0: 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1: 云南省政协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期间，云南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1: 云南打造出海方舟联盟，助力云企出海走深走实。
0: 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举行。
1: 全国杨梅主产区红河石屏县创新推行代证上市制度，确保杨梅高标准送入市场。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2019年中央政协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共云南省委迅速部署，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云岭落地见效。多年来，云南省政协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在守正创新中提升履职效能，在团结奋斗中汇聚磅礴力量，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云南高质量发展。
2: 省委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出台实施意见，开展专项督查，推动形成党委重视、政府支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工作新格局。省委常委会会议定期听取政协工作汇报，省委主要领导带头参加政协重要会议，听取委员意见建议，省政府领导带头领办重点提案，常态化通报经济运行、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省政协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组织广大委员和机关干部开展多层次全覆盖、常态化学习研讨和委员读书活动，完善多层级学习制度体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组成员与党外委员谈心、党员委员联系党外委员机制，实现党的组织对党员委员全覆盖，党的工作对政协委员全覆盖，确保政协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行。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云南考察，为云南现代化建设指路引航。牢记总书记嘱托，省政协聚焦花卉产业、智算基础设施、蚕桑产业、科技赋能文化产业等重点领域深入调研协商，提出的一系列意见建议被吸纳进云南“十五五”规划，转化为相关部门工作举措。这一年，省政协坚持把国之大者、省之要事、民之关切与政协所能、委员所长紧密结合，紧扣全省发展大局，深入调研协商议政，凝聚共识，精准协商赋能绿色能源、绿色旅硅、生物医药、高原特色农业等支柱产业迭代升级，靶向监督护航政策落地，围绕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和群众关切开展视察，深化合长制、邻长制督查，推进校园餐食安全等专项民主监督，聚焦民生热点，推动学位供给、医保便民、老旧小区改造等难题有效解决，持续深化院坝协商，让民生小事就地协商、就地解决，创新举办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等活动，吸引海内外客商走进云南投资兴业，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切实抓好自身建设，锻造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的委员队伍。省政协健全联络服务、学习教育、履职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专题培训，引导委员投身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一线，强化组织和队伍建设，推动专委会专出特色、质量、水平和实效，丰富界别履职载体，夯实履职基础，彰显履职特色，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践行三法三化，以高效作风保障政协履职高质量开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奋进合力，奋力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注入政协动能。
0: 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十五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

0: 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1: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2: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凡一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3: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1: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4: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1: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5: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1: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十五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6: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1: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8: 5月23号，由云南省43家核心商协会及专业服务机构联合发起的出海方舟联盟在昆明正式启动，携手推动云企出海提质增效、走深走实。
1: 联盟首批成员包括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滇商总会、企业联合会等单位。启动仪式上，成员单位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行业专家围绕企业全球化、跨境金融、市场合规风控等话题提出建议和对策。联盟成立后，将持续开展政策解读、资源对接、人才培训等活动，构建从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到运营支持的全链路服务体系。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9: 发挥这个商会的背靠南亚、东南亚的广大闽商的资源作用、桥梁纽带作用，积极的搭好台，共同实现引起。

0: 抵出海投资落地，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1: 2025年，云南省商务厅等相关部门组织服务1700多家云南企业出海考察，其中400家企业首次出海参展。今年以来，云南持续加大企业走出去支持力度，发布最新国际市场开拓政策及5张政策清单，明确12条双向开放政策条款，同时吸纳和拓展第三方组织服务机构等9类力量，服务云企出海。泰国中国企业总商会秘书李科锦。
2: 云南作为就是临近泰国最近的一个省份的话，物流供应链等等以及出口贸易等等这些行业的话是最具优势的。
1: 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代表王怡蓉。
3: 发挥我们政府政策的一个支持补贴的一个导向，更加支持我们云南的企业能够走出去走得好，在海外树立我们云南的一个品牌形象。
4: 5月23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云南省第13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市场资源发布会暨首批官方合作签约仪式在昆明举行，标志着省三会官方合作渠道全面开放，向社会优质企业寻求共建共赢合作伙伴，携手提升赛事筹办质效。会上正式发布省三会市场资源开发方案，建之家、正浩控股等企业首批签约，100余家企业代表参会。
5: 5月23号，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行，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汇聚于此，深度体验雪域高原的自然与运动之美。
6: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和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越野挑战赛选手陈清贵。
7: 我觉得那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6: 滑翔伞爱好者张晶，
8: 在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6: 法国游客
9: ，Really stunning，
10: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6: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迪庆州体育总会会长马荣刚。
11: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4: 5月23号，副省长杨洋在昆明会见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前队长、功勋球员马诺洛·桑奇斯一行，双方就深化青训合作、推进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及职业足球发展、拓展高原体育训练与产业合作等事宜进行了交流。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外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3: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主题学习，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邀请创业者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人工智能助力创办一人公司、优化基层创业就业服务等内容，联动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参学，从基层鲜活案例中受教育受启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副处长王一。
1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习研究，根据就业实际情况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超38万人，我们将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开展青年就业创业7个专项行动，强政策、扩岗位、提能力、促匹配，切实为民办实事。
13: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树立

0: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电影《杨占州》和警示教育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引导党员干部以杨占州先进事迹为正面标杆，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到工作上；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深刻剖析政绩观错位、家风不正的严重危害，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对外区域合作处处长王传明：
1: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外事，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对接、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综合手段，不断深化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融合，加快区域一体化，扎扎实实持续推动云南外事高质量发
2: 展。红河州石屏县是全国知名的杨梅之乡，眼下杨梅飘香上市，当地创新推行杨梅代证上市制度，严把农残检测关口做到 PPB 检、PP 合格，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3: 石屏杨梅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4: 采用那个美食计划了进行检测，如果发现这个检测出来也农场超标，再行电话通知农会，已经采取过我们的建议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他县市场局一边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3: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石屏县杨梅种植户李毅：
5: 我送了，这里已经在是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3: 杨梅销售商姚辉：
5: 通过跨区检测，给消费者取得放心。
3: 自今年三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4: 虽然是现在你送检的量越来越大，但是我们还是严把那个检测关，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流程来做，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上。
6: 近日，文山马关遭遇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险情。危急时刻，村小组长田如良凭借丰富避险经验，成功带领全村60名群众安全转移。
3: 5月17号夜至18号凌晨，马关县灭场乡突降暴雨，短短时间内最大降雨量超过250毫米。上红岩村遭遇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威胁。村小组长田如良依托常态化应急演练，总结出一看雨量、二听声响、三查泥沙避险工作法，迅速启动避险预案，连夜冒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在搜救2名留守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然冲下来的泥石流瞬间吞没。云南省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7: 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手上的，我举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向人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啊，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
3: 凭借果断处置与全力守护，村里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险情过后，田如良又第一时间带领村民清淤排险，修缮家园。
8: 云广短评。
2: 文山

马关尼石流险情中，村小组长田如良的逆境守护，正是云南1262预警教研机制在基层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从精准预报到提前转移，从常态演练到应急处置，这套机制打通。

0: 成功划转。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突破3亿张大关，达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绿证是绿电生产和消费的唯一凭证，对2023年1月1日含以前投产的存量常规水电项目暂不核发可交易绿证，相应的绿证随电量直接无偿划转。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有利于企业减排降碳，为每家企业贴上绿色用电标识，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含绿量，助力企业认证绿色产品、绿色工厂、零碳园区等。在绿证划转量不断突破的基础上，我省结合产业特点，积极拓展绿电加应用场景，有力支撑绿电加制造、绿电加算力、绿电加文旅、绿电加体育等特色产业加速崛起。今年一季度，我省绿电交易电量超过6亿千瓦时，达6.2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
1: 近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居民漏电监测系统正式上线运行，实现全省1700多万户低压居民用户漏电风险主动监测全覆盖。
2: 该系统依托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为居民用户建立专属用电行为画像，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全方位比对、智能研判，高效识别潜藏的漏电隐患。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计量中心数据产品开发专责杨明：
3: 比如说这个用户就出现了电量突增，然后负荷在一天都出现了持续高起的情况，那么识别出了潜在的漏电风险用户以后，我们会向用户发送安全用电的温馨提示，同时向用户所在片区的网格经理建立主动服务的工单。
2: 这一系统的应用推动云南居民用电安全服务升级，完成了从以往用户自主找问题到电网主动送安全的转变。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团队对高黎贡山卤水段塔黄种群开展综合研究后，确认其为独立新物种，定名为卤水塔黄。这一发现推翻塔黄单一物种的百年认知。卤水塔黄目前仅分布于高黎贡山卤水段，范围极窄，是体型最小、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塔黄。
1: 5月24日，第9届云南省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举行。经前期推荐，初赛后进入决赛的25名选手，通过科普讲解和专家问答展开角逐，决出1、2、3等奖9名。获奖选手中将有2人代表云南省参加第10届全国防震减灾科普讲解大赛。
0: 5月23号，由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主办、富滇银行承办的“存保护航，逐梦前行”存款保险宣传活动举行。活动以昆明市体育中心为主会场，打造“存保加体育”跨界融合宣传模式。
1: 近日，全球首款6价轮状病毒疫苗在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完成云南省首针接种。该疫苗适用于6周至32周龄的婴幼儿。
0: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云南研究院与杜小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在临沧永德县共建首个科技小院，引入智能灌溉机器人、雾化消杀设备以及 AI 病虫害预警系统。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1: 用你的方式承担

0: 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6: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

0: 4006191179，4006191179。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5: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超联赛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滇超联赛进行时。
4: 5月23号，2025至26赛季富联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一阶段第14轮全部的8场比赛战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您梳理一下各队最新的战况。
5: 首先来关注榜一大哥这个丽江队和红河队的这场比赛哈，在13轮过后，排名第3的红河队呢，此役客场挑战，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联赛霸主丽江队。比赛开始呢，丽江队是迅速地掌握了场上的主动。第11分钟，杨四平大禁区外一脚世界波，直接洞穿了武福义的十指关，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在第19分钟，何根新再入一球，丽江是2-0领先，结束了上半场。
4: 到了下半场比赛，双方展开攻防拉锯战，补时的阶段，红河队王俊超攻入一球，可惜呢为时已晚。最终丽江队主场2-1战胜了红河队，将连胜的记录扩大到了14场。落败的红河队呢，则是积29分，继续位居积分榜第3的位置。
5: 两支强队的对话哈，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近期势头火热，拿下了2连胜的阿文文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已经遭遇了7连败的临沧队。在上半场比赛，文山队凭借王昌瑞在第17分钟的进球占据了主动。一边再战，第83分钟，何冉利用点球的机会帮助文山队再入一球。最终的文山队的主场2-0战胜了临沧队，将球队连胜的记录扩大到了3场，累积10个积分，排名跃升到了第12位。
4: 而临沧队主教练姚亮赛后表示呢，文山的主场氛围啊是让人记忆犹新，而临沧队的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输掉比赛也是情理之中。来听赛后的采访。
6: 文山的主场氛围我可以算是体会到非常

0: 上，真的就是，从球迷的这种热情，包括球场的这种喊麦，然后到球队的这种，像是一股绳，拧成一股绳的在作战，确实让我感受很深，很棒的一个主场。对于本场比赛，队员们也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确实在细节上和一些处理上还是自己做的不足，自己做的不好，这些需要我们回去还是继续总结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再来关注一下上一轮遭遇五球大败的楚雄队。本轮呢是回到主场迎战上轮惜败昆明队的德宏队。排名第八的楚雄队呢，急需一场胜利来稳固第二阶段的参赛名额。而排名第五的德宏队呢，是希望拿到积分，冲击联赛的前四排位。背水一战的楚雄队开场就展现出了极强的取胜的欲望。王同舟、雷鲁德坤上半场各入一球，帮助主队取得了2-0的领先。
2: 哎，那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呢，德宏队的加强进攻的意图挽回劣势。那么第63分钟，王超抓住机会帮助客队扳回了一球，而楚雄队丢球之后也是众志成城，稳固防守，最终顶住了德宏队潮水般的进攻，把2-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场战役获胜之后，楚雄队和德宏队同积24分，位列第七和第八位，携手锁定第二阶段晋级的资格。
1: 赛后呢，楚雄队的主教练胡成功他表示说，比赛不易，但是全队呢还是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目标。而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表示，本场比赛主队确实表现得更好，德宏队队员应该是虽然尽了全力，但是输了之后呢，要找原因，解决问题，争取下一场把胜利留在德宏。我们来听听赛后采访。
3: 这场比赛真的很不容易，德宏队在赛前我就说他是一支特别有韧性、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但今天我的队员很争气、很努力，赢得了比赛，也完成了我们第一阶段的那个既定目标。那今天呢，首先我得感谢我的队员、我的教练组，还要感谢我们最优秀的12人，我们的球迷真的太不容易。然后感谢家人、朋友，还有真的挺不容易，还要感谢我们周氏那些特别支持我们的领导，不容易，谢谢大家。
4: 首先祝贺楚雄队，这场比赛楚雄队比我们打得好，所以他们2-1战胜我们是很正常的。同时呢，我也感谢我们远征的这个德宏的球迷，他们连续两个客场追随着我们。感谢大家。那么我们没有取得胜利，其实责任都在于我。可能在训练和这个赛前的这个技战术安排上面有一些不够完善吧。我们下来我会反思，也会让我们队员去复盘，然后通过这场比赛希望我们能够在楚雄队身上学习到他们的优势这种技战术打法以及他们队员对球的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同时呢，我也向胡指导表示祝贺，他的球队又在主场取得了3分。最后呢，我想说，我的队员今天其实也已经很努力了，他们很多队员是带着伤病在比赛，客观的很多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输了就是输了，我们只谈我们失利的这些原因，我们找出原因之后，通过后续的训练来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希望我们队伍在下一轮在主场能够给我们的球迷带来一场胜利。
2: 好，那我们再来看上轮拿到大胜积17分，暂列第9的普尔队，这场比赛坐镇主场迎战上轮同样获得胜利积21分名列第7的迪庆队，这两队只差4分。那普尔如果想冲入8强，这场比赛必须全取3分。在比赛开场之后，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上半场第35分钟，迪庆队的卢正印远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了1-0。
1: 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7分钟，普尔队杜威威和队友门前配合把比分扳平。第82分钟，迪庆队的卢正应梅开二度，在禁区内完成了一记精彩的倒挂金钩的破门，将终结的比分定格在了1-2。这场战役过后呢，迪庆队拿下了3个积分，升到了积分榜的第6位，成功拿下了晋级的资格。普尔队呢，未能在主场抢分成功，遗憾地错失第二阶段的晋级资格。
2: 怒江本轮呢，迎来了球队这个赛季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那么球队之前是0胜1点球胜12负，只积2分垫底，那至今没有拿到过常规比赛的胜利。这场呢，怒江面对同样

0: 已经提前宣告无缘第二阶段的大理队，是打破常规胜荒的最好的机会了。那上半场的比赛呢，大理队是全力的出击，持续向怒江队防线制造压力。第33分钟、第45分钟，艾尼凯尔塞麦提完成了梅开二度，大理队反客为主，领先两球结束半场。
1: 一边再战，怒江队是发起了绝地反击。比赛的第75分钟、第90分钟，何志宝连入两球，怒江队成功将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最终呢，怒江队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点球是5-4险胜大理队，艰难地获得了2分。这也是怒江队联赛至今第二次在点球大战赢下比赛。
0: 虽然联赛的积分垫底，但是怒江队主教练孙一凡表示，怒江队能够在最后一个主场反败为胜，这场比赛的意义呢，是在于给年轻人、给孩子们种下希望的种子。来听赛后采访。
2: 大家晚上好。通过今天比赛，我觉着我们收获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嘛。从0-2到2-2到点球的那个胜利，我相信也是带给了球迷在最后一个主场最好的礼物。我认为这场比赛也好，包括整个滇超联赛也好，我觉得带给怒江最大的是一种希望吧。我觉得今天虽然是最后一个主场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足球希望的开始，是我们所有那些我看到看台上那些年轻的孩子们，看着他们这个人就是像他们心中的偶像一样，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能够我们的成绩其实并不理想，我们的排名也很靠后，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排名可以有所提升，或者我们的足球水平可以更加的强大，然后当然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我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比赛的这样一种方式吧，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希望怒江足球会越来越好。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怒江越来越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比赛。近期的状态回暖，积24分排名第6的曲靖队呢，这一场是继续的主场坐镇，迎战排名第12的昭通队。
0: 是。
1: 比赛开始呢，曲靖队是完全的掌控了攻防节奏，在第14分钟，张晓波反应迅速补射命中，帮助曲靖队是率先打破了僵局，上半场1-0领先于昭通。
0: 而下半场曲靖队延续了控球的优势，第60分钟呢，曲靖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穆基浩一记圆月弯刀把比分优势扩大到2-0。下半场的补时阶段，昭通队王杰在防守当中不慎自摆乌龙，最终呢，曲靖队主场3-0完胜昭通，全取3分。这场比赛过后，曲靖队也凭借胜负关系优势力压同积27分的玉溪队，升到了积分榜的第4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昆明队和玉溪队的这场比赛，应该说也是一场焦点大战。13轮战罢，昆明队是攻入了40球，玉溪队攻入38球，分列联赛的进球榜前2位。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两队狭路相逢，滇超联赛最强之矛如期打响。上半场比赛，昆明队借助主场之力，持续的威胁玉溪队的球门。第34分钟，玉溪队抓住机会，由明书元攻入一球，取得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邓迪在乱战当中补射入网，帮助主队扳平了比分。双方是带着1-1的平局结束了半场的争夺。
0: 一边再战，双方都没有能够再次改写比分，比赛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呢，昆明队凭借李毅豪、沈勇的发挺，3-1力克玉溪队，取得了近3轮连续第3场点球大战的胜利，艰难在主场拿下2分。伴随着本场比赛的胜利，昆明队积分来到32分，锁定第一阶段联赛第2位的排位。
1: 这场比赛我也到现场去看了哈，给大家说说我的感受。感受真是很多。我想说的是，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点球大战
0: 哦，
1: 真的和大家在荧幕上看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主场氛围当然是非常的浓厚，而且我觉得哈，这场比赛，玉溪队和昆明队真的是势均力敌，谁都不弱。所以能够将1-1，我觉得1-1这个比分是真实的反映了两队在场上的表现。进入到点球大战的时候，因为昆明队占据了主场的优势哈，我觉得还是要更占优一些。所以当时我和在场的我的这个看球搭子，我们的小编曹逸文，我们俩还在说，我说如果说一旦真的进入到这个点球大战的话，我相信昆明队会更加占优，因为在心理上的优势确实。但是我想说的是，咱们玉溪队的拉拉队太给力了。我那天拍到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哈，玉溪队拉拉队的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我在昆明的主场看到的最强客场的拉拉队。 一个是阵容很强大，另外他们的声音很大呀，他们
0: 声势浩大。
1: 对，虽然他们的这个。

0: 人数远远的不及昆明队的这个球迷的人数，但是他们的声音一点都不弱，而且他们的服装很整齐。在比赛结束之后，虽然说玉溪队是输了比赛，但是玉溪队的球员走到了他们的这个球迷的跟前，看台前，看台和这个现场球员的一个互动也让我特别的感动。我听到这个玉溪队的队长顾文祥，他当时他就跟拿着喇叭就和这个他的球迷对话，他说谢谢你们一直不离不弃对我们的支持，为了你们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球迷，我们愿意在场上为你们拼命。我说实话，在那样的一个烈日之下哈，那个时候比赛结束7:30了，夕阳已经开始出现了，我真的觉得有一点感动。每一个球员的身上都是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着金光，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在球迷的心中他们就是英勇的战士，而在这些球员的心中，我觉得球迷们真的是最可爱的球迷。而且顾文祥他曾经在昆明待过，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他还绕到了昆明队的这个球迷的这个跟前，昆明队的球迷对他非常的友好，大家一起齐呼欢迎回家顾文祥，欢迎回家顾文祥。我在场边真的是几次被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球员和球迷的互动深深的所感染，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可爱啊。
1: 哎，那你看这个整个的过程既能够收获呐喊也能够收获感动啊，同时我想这也是留给场上的每一个人，不论是从球员还是到观众啊，这一个最深刻最美好的回忆了。
0: 是的，说到这场比赛哈，在赛后呢，昆明队的主教练方亚林他也表示说，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确实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加持，也感谢玉溪队给昆明队的年轻队员上了课。玉溪队代理主教练杨建飞他表示，完整的成体系的训练还是对比赛有好处的，玉溪队还要再次加强训练。我们来听听赛后采访。
2: 比赛不容易，不容易啊！双方都不容易。首先，我还是要对玉溪队呢表示一个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年轻的队员呢上了一堂课。玉溪队真的是他经验、他业务比赛的能力啊是非常完美的，包括他的技战术、他的节奏控制力啊，是我们整支队我们要学习的。当然今天这个比赛赢了啊，靠点球赢啊，这个点球嘛是真是要靠运气啊，靠运气。再一次呢表扬我们的队员能够咬住牙承受住主场的压力啊，赢了对手啊。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看台上的12风雨同舟烈日当下一直不舍不弃啊，一直鼓励我们，一直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我们队伍，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准备打好每一场比赛，用最好的表现给我们主场，给我们昆明的球迷，我们昆明的观众带来我们良好的队伍的精神面貌。
3: 首先恭喜昆明队吧，点球取得了获胜，也证明长时间的储备、长时间的训练、完整的训练，还是对比赛有很大的好处，很关键。再一个，很感谢我们的队员，今天我们队员也踢得很不错，坚决贯彻了我们的技战术打法。确实有很多伤病情况存在，但也大家也坚持打完了比赛。还有感谢我们的球迷，他们到场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0: 我们刚才在听这个赛后采访的时候，两边的主教练都感谢了双方的球迷哈。确实，我给大家播放一下我们在现场听到的这个球迷和球员的一些互动哈，大家可以听听看。

0: 哦，
1: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是玉溪队的球员和球迷之间的一个互动哈，我们来听一听顾文祥他这个和喊麦。你听，这个是昆明队欢迎顾文祥。这个是昆明的球迷对顾文祥的一个欢迎哈，我们再来听听顾文祥和球迷的这个对话。确实很感动，我们愿意为你们付出所有哈，真的是非常感动很热血的一个画面。
0: 对，这个是业余联赛的这个观众席，但是呢是接近于专业的观众

0: 非常的专业。
1: 是的，
0: 而且我有一个感受的话，在现场看点球大战，我觉得在踢点球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球员的压力要大过于守门员的压力。
1: 嗯，
0: 因为守门员，我觉得点球本来就很难扑，扑不上，我觉得也很正常。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一个心理的博弈。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尤其是客场队的这个队员，他在主场，他在客场踢这个球的时候，真的压力很大。嗯、你可以听到现场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嘘声，你真的会有压力。我看到玉溪队的这个第三名球员上去罚球的时候，他当时把球放在这个点球位的时候，他看了一下昆明队的这个球迷团队拉拉队，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有点不自信哈、啊、我当时心里就有点担心。果然他一踢出去就被这个我们的李毅豪给扑出来了。就是我觉得真的那个时候不是说球技的比拼，而是一个心理的比拼。
1: 是的，
0: 真的是很困难哈。
1: 哎，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比赛，来关注13轮之后积17分的西双版纳队，仍然保留着晋级第二阶段的可能性。此役主场迎战已经失去了晋级第二阶段希望的宝山队呢，是不容有失。比赛开始之后呢，第8分钟西双版纳队的若二利用角球的机会建功，在第16分钟宝山队迅速的做出回应，何志强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1: 是的，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西双版纳队许志国抓住了点球机会，把比分再次超出。一边再战，双方都调整战术发起进攻，宝山队全力反扑试图扳平比分，西双版纳队则立足防守，多次化解了对手的威胁，全场比分始终没有能够改写。最终呢，西双版纳队以2-1的比分击败了宝山队，成功拿下了3分。
0: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之后的积分哈。本轮结束之后，第二阶段晋级名额争夺是尘埃落定了。之前排名第7、第8的迪庆和楚雄双双获胜，两队呢是同积24分，分别位列第6和第7。两队和同样24分的德宏队携手锁定了晋级的资格。那么这也使得积20分的西双版纳队和积17分的普洱队彻底的丧失了晋级第二阶段的理论的可能性。那么至此呢，晋级滇超联赛第二阶段的8支球队已经全部出炉了，丽江锁定第1，昆明锁定第2，红河、曲靖、玉溪、迪庆、楚雄、德宏也都锁定了晋级的资格。
1: 哎，中下游的赛场呢，文山队将连胜记录扩大到3场，积分达到10分，排名跃升至第12位。怒江队在这一赛季最后一个主场上惊天逆转，那么险胜对手，艰难的拿到本赛季第2场点球大战的胜利。5月30号，滇超联赛将进行第一阶段最后一轮的较量，那届时第二阶段的具体对阵情况也将全部出炉，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当中有哪些看点啊？那云南玉坤昨晚和青岛西海岸的对战当中留下了哪些精彩的瞬间和意难平？在13轮的比赛当中又有怎样的表现？那么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的回顾。
0: 好的，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继续为您播出，稍后见。
1: 稍后见。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

0: 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1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9: 北京时间9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8: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

0: 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税款多退少补。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5: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608-6599，人人都能免费体验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难得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大容量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四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608-6599，400-608-6599。

0: 空门，打门，
1: 超进了！哇，
2: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3: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2: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4: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带您过足足球瘾。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5: 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那5月20号啊，我们随着第二个比赛日四场比赛的顺利进行，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第13轮比赛就全部结束。那这一轮的比赛呢，云南玉坤奔赴客场，在重庆龙兴足球场和同属西南片区的重庆铜梁龙展开了西南德比巅峰对决。这场比赛也关乎着联赛

0: 积分榜的次席归属，携两连胜之势，阵容相对齐整的云南玉坤客场向陷入五轮不胜、伤病停赛问题缠身的重庆铜梁龙发起了冲击。
1: 在上半场的较量当中呢，玉坤掌握了场上的局势，持续的主导进攻的节奏，可惜呢始终没能打破僵局。重庆铜梁龙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多次的冲击了玉坤的后防线，制造了险情，两队都错失了得分的良机，半场战罢，互无建树。一边再战，铜梁龙主动变阵，全力强攻，而玉坤呢是沉着应对，稳固阵脚，做好防守。全场赛事结束，双方都没有能够获得进球，最终是0-0战平收场，各取一分。
0: 那其他的比赛方面，辽宁铁人呢在主场迎来和青岛海牛的保级关键战，上半场不到20分钟，两队三名球员先后伤退，第34分钟邦本义玉助攻姆本扎呢推射近角得手，随后铁人多次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上半场他们1-0领先。那么下半场呢，叶福亚抓住了只有一次的机会，叶博亚啊，那抓住了这样的机会，第57分钟不停球兜射破门，把比分扳平，直到第82分钟姆本扎单刀球破门上演梅开二度，最终铁人2-1力克海牛，徐正元也收获上任之后的首胜。
1: 上海申花在主场和武汉三镇的比赛中，上半场凭借着徐浩洋拉堂的进球，一度是2-0领先，绍尔第44分钟扳回一球，申花半场2-1领先。下半场直到第74分钟卡迪斯趁乱捅射破门，三镇将比分扳平为2-2，两队握手言和，申花遭遇了5轮不胜，而三镇则是6轮不胜。
0: 浙江队在主场和山东泰山的比赛当中，在开场只1分钟就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凭借着程进、高迪、托利奇以及陶强龙的进球，最终4-1强势逆转泰山队，终结对手的3连胜。
1: 首个比赛日当中，成都蓉城是0-1不敌上海海港，遭遇了赛季的首败。天津金门虎1-2不敌河南队，深圳新鹏城1-1大连英博，青岛西海岸1-1北京国安。而随着成都蓉城遭遇首败，本赛季中超已经没有不败的球队。本轮过后呢，成都蓉城依然是继续的领跑，而且领先的优势还是有13分之距。前五个球队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大连英博、山东泰山分列第2到第5。
0: 浙江队逆转泰山队之后，和青岛西海岸同积14分，并且凭借着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呢，升至了第6位。青岛西海岸位列第7，五轮不胜的申花积12分跌到了第8位。同时，这一轮又有两支球队积分上双，送成都蓉城首败的上港以及终结8轮不胜的辽宁铁人都拿到了3分，与深圳新鹏城同积11分。上港排在第11，辽宁铁人反超海牛排在了第13。
1: 这意味着呢，仅剩下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的积分是没有上双的，两队还陷在降级区，而且呢，和保级球队的这个差距进一步的拉大。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三镇的新帅苏亚雷斯已经现身球场观看球队的比赛，不日呢将会正式的上任。至于天津金门虎，至今还没有传出换帅的消息。
0: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为您盘点一下中超第14轮啊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情况。5月23号，中超联赛第14轮顺利开赛。这一轮，云南玉坤是坐镇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迎战联赛近9轮未尝败绩的青岛西海岸。上一轮客场闷平铜梁龙的玉坤呢，本场啊欲借着主场之势全取3分，巩固积分榜的次位，但是却遭到对手高效的反击压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90分钟的激战，最终以2-3主场惜败，联赛3轮不败的势头呢就此终结了。而青岛西海岸则取得了10轮不败。
1: 此役双方都是以4-5-1的阵型出战，玉坤的延续了主力的框架，王志峰镇守球门，后防线上黄子昌、布尔克、石科、邓涵文联袂坐镇，中场叶楚贵、徐昕、约尼查、侯永永、奥斯卡筑牢了攻防的枢纽，克莱伯出任单箭头。青岛西海岸呢是以稳固的防守加快速的反击作为核心，倚仗外援阿奇兹的速度冲击对方的防线。
0: 比赛开场就拉起了高速攻防节奏，第2分钟约尼查前场断球之后禁区外突施冷箭，被西海岸的门将李浩稳稳没收。第7分钟，约尼查右路传中，克莱伯门前倒钩攻门未果，玉坤开局攻势迅猛。第14分钟呢，僵局被打破了，约尼查禁区外轰出无解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破门，玉坤

0: 1-0领先，主场的气势大振。
1: 两分钟之后，奥斯卡接到中圈的传中，门前扛住防守队员头球攻门，险些扩大比分。青岛西海岸呢迅速还以颜色，在第17分钟，阿奇兹左路突袭送出了精准的传中，布尔克门前极限的解围化解险情。第42分钟，阿奇兹头球攻门被王志峰神勇扑出。上半场补时的第1分钟，西海岸抓住了机会扳平了比分，杨展鹏右路强突传中，内尔松卢斯禁区内劲射破门，两队呢是1-1重新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半场对攻大战精彩纷呈。
0: 一边再战，青岛西海岸率先调整发力，比赛局势瞬间扭转。第46分钟，约尼查犯规吃到黄牌。第52分钟，彭新立呢远射变线入网，西海岸2-1反超了比分。第59分钟，玉坤角球制造威胁，徐昕外围凌空抽射被门将化解。第63分钟呢，玉坤用布尼亚明、阿布都、沙拉木换下了侯永永，那试图加强进攻，但是西海岸反击也愈发犀利。第68分钟，彭新立呢助攻内尔松卢斯反击完成梅开二度，比分变成了3-1，玉坤主场陷入到了一个被动状态。
1: 落后的玉坤呢是全力的反扑，在第70分钟连换孙学龙、唐淼调整了阵容。第85分钟，张成栋手球送点，奥斯卡主罚命中，玉坤是2-3扳回一城，主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后呢，西海岸全线退守，换上了孙杰、孟静超，变阵5-4稳固防线。补时阶段再做换人调整，耗完时间，最终玉坤是没能改写比分，主场2-3遗憾的落败，球队近3轮不败的势头就此终结。
0: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看到有球迷的观点啊，一方面觉得这个好像玉坤在这场比赛当中似乎没有发挥出高原主场的自己的这个优势，另外一方面又有人说啊，说感觉这个中场的失误是不是有点多，白老师怎么看？
1: 确实昨天的这场比赛中场的失误太多了，我觉得玉坤昨天的这场比赛哈，前15分钟踢了15分钟的好球，和后10分钟、下半场的后10分钟踢了好球，中间踢的都不好。中间反而，其实我看昨天的这场比赛，看前15分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赢了，肯定稳赢了。结果没有想到哈，高兴的太早了。但是在后面的10分钟，当我们以3-1落后的时候，在获得那个点球的时候，点球进了之后的后面的那些时间段，我觉得玉坤踢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醒来太晚了。我觉得玉坤的近2场比赛哈，好像和最近的这个时间休息的时间比较短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的状态确实不好。像昨天的这场比赛，明显的中场的失误太多，而且你感觉到球员跑不起来，他们的状态像梦游一样。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因为连胜了这个一周双赛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比较的疲惫，当然也可以理解哈。在上一场我记得和重庆铜梁龙0-0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玉坤的表现和这个比分是一样的，非常的平庸哈，波澜不惊。我们分别来说一说这2场比赛吧。
0: 好，
1: 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的这场比赛，我刚刚说到了，和比分一样波澜不惊。当然了，也是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我们先来说优势。优势呢，我还是要说这个防守的这个稳固，客场还是相对硬的，因为打客场确实不好打。而且我觉得玉坤好像从上一个赛季到今年，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遇强队很强，遇弱队好像也会变得很弱。
0: 没错，
1: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不管是哪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门将王志峰在门前都是非常冷静的。而在上一场和重庆铜梁龙的这场比赛呢，王志峰在门前对手只有一次射正，玉坤的防线容错率还是比较低的。而约尼查的这个中场的传球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长传打身后，在对阵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当中是屡屡的奏效，心态呢也控制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是在客场打重庆，不好打，我们不冒进，面对主队的这个高位的压迫，我们以稳为主，高效的转换，不盲目的去进攻哈。而问题不足呢，就是我们终结的效率比较低。在对阵重庆铜梁龙的这场比赛当中，奥斯卡是被重点的盯防，全场只有一次射门的机会。而在锋线上，克莱伯和费尔南多替补之后没有明显的改善，全场只有3次射正， 应该说绝对的机会相对很少，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这场比赛很平庸，好像不是那么的精彩，不是那么的好看，甚至特别不像玉坤，甚至不像是乔迪。所以我们的这个解说员和网友也说了，这场乔迪是不是请进

0: 了，他不在场，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而在对昨天的这场比赛对阵青岛西海岸呢，我觉得开局玉坤非常的强势，可以看到我们的高原主场的这个威力哈，尤其是约尼查的这个世界波，就算是李浩在门前也毫无办法，这个世界波我觉得可以进到本轮这个中超的最佳进球，一定是可以的，非常漂亮。但是呢，这个不足，防线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尤其是在中场，在中场的失误太多了，崩盘，右路被这个打穿，卢斯扳平，我们的士气大大的受挫，以1-1结束了上半场。我觉得这个在中场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去解决问题，在下半场同样反复出现的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的后腰保护也不够足，中场是中路在屡屡的漏人，但是我们始终还是在中场攻，而没有想其他的办法去解决我们中场攻不进去的这个办法。我觉得好像关键的这一场在点上抗压的能力不足。那总的来说哈，这场比赛是高开低走，防守崩盘导致最终的失败，而这个对方我觉得状态持续很稳定，他可能他们一开始我觉得也做了足够的这个准备、心态也很好，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看下一场比赛是在31号，
1: 对，
0: 有一个星期的休整的时间，我也特别希望玉坤能够经过这一个星期休整的时间之后，下一场能够在客场迎来一个胜利。
1: 好的，那这场比赛过后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玉坤现在和佟亮龙的积分差距就被拉大了，拉大到4分啊，排名被大连英博反超了，那么跌到了积分榜的第4位啊。
0: 对，
1: 那么当然了，赛后球员们也是绕场感谢球迷不离不弃的支持，也表示啊会把胜利夺回来。而在球员通道，我们也看到邓涵文和徐昕都是右脚带伤了、
0: 是的，
1: 邓涵文甚至是没有办法自行行走，所以可以见得最近密集的像刚白老师说的这个高强度的比赛对大家还是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和压力。那么这周末呢，我们要将去到客场啊，对阵近期状态不错的武汉三镇，那么可以预想也是一场硬仗了啊，希望玉坤的队员们能够咬紧牙关努力的争胜。
0: 是的，加油
1: 加油。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比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在上半场的时候呢，两支球队是均无建树，上港半场零射正，下半场主队是率先发力，李新祥助攻莱昂纳多转身射门得手，上场上港是以1-0打破了僵局。随后呢，吴米提将在禁区内拉拽放倒了基莱斯，引发了 VAR 的介入，主裁判最终是判罚了点球，而哈达斯主罚命中，也把比分扳平，最终两队是1-1握手言和。而天津金门虎遭遇了6轮不胜。
1: 河南队在客场和北京国安的比赛当中呢，上半场达万第27分钟投球之后后蹭破门，那么补时阶段呢，钟义浩禁区倒地，引发了 VAR 介入，但是最终没有点球，国安半场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河南队发起了反攻，最终河南队2-1强势逆转国安，取得了联赛的3连胜。
0: 而大连英博是在主场迎战领头羊荣城，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成都荣城外援罗门洛因为伤被换下场，下半场主队发起了猛攻，杨明瑞第76分钟助攻马来来破门，随后马马杜第88分钟攻入了个人加盟大连英博后的首球，最终大连英博是2-0击败了成都荣城，终结4轮的同时也送对手2连败。
1: 在第二个比赛日当中呢，山东泰山在主场和武汉三镇的比赛中，上半场开场只有6分钟之后，克雷桑就点球破门，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但是只7分钟过后啊，卡迪斯就助攻绍尔破门，把比分扳平了。随后第28分钟呢，泰山队被判争议点球，造点的卡迪斯主罚命中，将比分反超。半场尾声，谢文能攻进了扳平球，双方半场战成了2-2。下半场一边再战，先是刘洋助攻克雷桑头球破门，上演梅开二度。常规的时间最后时刻，绍尔又助攻卡蒂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两队啊，这个3-3是握手言和，武汉三镇遭遇了7轮不胜。
0: 浙江队主场和辽宁铁人的比赛呢，是出现了惨案哈。辽宁铁人反客为主，上半场姆本扎16分钟是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而下半场呢，姆本扎再入一球，上演帽子戏法，热菲尼奥、田玉达、锦上添花各入一球，最终辽宁铁人是5-0大胜浙江队，取得了一波2连胜。
1: 上海申花在主场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开场不到20分钟，阿黛米就连入2球。

0: 球帮助深圳新鹏城2-0领先，随后拉唐点球扳回一球。那么申花在半场是1-2落后，下半场双方都没有建树，那最终上海申花1-2不敌对手，遭遇联赛6轮不胜。
1: 重庆铜梁龙在客场和青岛

到陌生的位置，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手。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3: 天使白。
9: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5: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4: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

0: 要数。还有啊，治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3: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2: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3: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2: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6: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5: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6: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5: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4: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7: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一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8: 过去，空门。
9: 超级了！
10: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1: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

0: 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点半、11点半，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1: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每周一上午的8点半和11点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您加满一整天的动力。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超联赛进行时，
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电超联赛进行时。5月23号，2025至2026赛季福田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第一阶段第14轮全部的8场比赛战罢。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为您梳理一下各队最新的战况。
1: 首先来关注榜一大哥这个丽江队和红河队的这场比赛哈，在13轮过后排名第3的红河队呢，此役客场挑战已经提前锁定头名的联赛霸主丽江队。比赛开始呢，丽江队是迅速地掌握了场上的主动。第11分钟，杨四平大禁区外一脚世界波，直接洞穿了武福义的十指关，打破了场上的僵局。在第19分钟，何根新再入一球，丽江是2-0领先，结束了上半场。
0: 到了下半场比赛，双方展开攻防拉锯战，补时的阶段，红河队王俊超攻入一球，可惜呢为时已晚。最终丽江队主场2-1战胜了红河队，将连胜的记录扩大到了14场。落败的红河队呢，则是积29分，继续位居积分榜第3的位置。
1: 两支强队的对话哈，再来关注另外一场比赛。近期势头火热，拿下了2连胜的阿文文山队坐镇主场，迎战已经遭遇了7连败的临沧队。在上半场比赛，文山队凭借王昌瑞在第17分钟的进球占据了主动。一边再战，第83分钟，何冉利用点球的机会帮助文山队再入一球。最终的文山队的主场2-0战胜了临沧队，将球队连胜的记录扩大到了3场，累积10个积分，排名跃升到了第12位。
0: 而临沧队主教练姚亮赛后表示呢，文山的主场氛围啊是让人记忆犹新，而临沧队的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输掉比赛也是情理之中。来听赛后的采访。
2: 文山的主场氛围我可以算是体会到非常非常好，真的就是从球迷的这种热情，包括球场的这种喊麦，然后到球队的这种像是一股拧成一股绳的在作战，确实让我感触很深啊，很棒的一个主场。对于本场比赛，队员们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确实在细节上和一些处理上还是自己做的不足，自己做的不好，这些需要我们回去还是继续总结吧。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再来关注一下上一轮遭遇5球大败的楚雄队。本轮呢是回到主场迎战上轮惜败昆明队的德宏队。排名第8的楚雄队呢，急需一场胜利来稳固第二阶段的参赛名额。而排名第5的德宏队呢，是希望拿到积分，冲击联赛的前4排位。背水一战的楚雄队开场就展现出了极强的取胜的欲望。王同舟、雷鲁德坤上半场各入一球，帮助主队取得了2-0的领先。
0: 那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呢，德宏队的加强进攻的意图挽回劣势。那么第63分钟，王超抓住机会帮助客队扳回了一球，而楚雄队丢球之后也是众志成城稳固防守，最终顶住了德宏队潮水般的进攻，把2-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这场战役获胜之后，楚雄队和德宏队同积24分，位列第7和第8位，携手锁定第二阶段晋级的资格。
1: 赛后呢，楚雄队的主教练胡成功他表示说，比赛不易，但是全队呢还是实现了第一阶段的目标。而德宏队的主教练王伟表示，本场比赛主队确实表现得更好，德宏队队员应该是虽然尽了全力，但是输了之后呢要找原因解决问题，争取下一场把胜利留在德宏。我们来听听赛后采访。
3: 这场比赛真的很不容易，德宏队在赛前我就说他是一支特别

0: 有韧性，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但今天我的队员很争气，很努力，赢得了比赛，也完成了我们第一阶段的那个既定目标。那今天呢，首先我得感谢我的队员，我的教练组，还要感谢我们最优秀的12人，我们的球迷真的太不容易了。然后感谢家人朋友，还有真的挺不容易，还要感谢我们周氏那些特别支持我们的领导，不容易，谢谢大家。
1: 首先祝贺楚雄队，这场比赛楚雄队比我们打得好，所以他们2-1战胜我们是很正常的。同时呢，我也感谢我们远征的这个德宏的球迷，他们连续2个客场追随着我们，感谢大家。那么我们没有取得胜利，其实责任都在于我，可能在训练和这个赛前的这个技战术安排上面有一些不够完善吧。我们下来我会反思，也会让我们队员去复盘，然后通过这场比赛希望我们能够在楚雄队身上学习到他们的优势这种技战术打法以及他们队员对球的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同时呢，我也向胡指导表示祝贺，他的球队又在主场取得了3分。最后呢，我想说我的队员今天其实也已经很努力了，他们很多队员是带着伤病在比赛的，客观的很多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说的就是说我们只谈我们失利的这些原因，我们找出原因之后，通过后续的训练来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希望我们队伍在下一轮在主场能够给我们的球迷带来一场胜利。
2: 好，那我们再来看上轮拿到大胜积17分暂列第9的普尔队，这场比赛坐镇主场迎战上轮同样获得胜利积21分名列第7的迪庆队，这两队只差4分。那普尔如果想冲入8强，这场比赛必须全取3分。在比赛开场之后，双方攻防转换节奏紧凑，上半场第35分钟，迪庆队的卢正印远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了1-0。
3: 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7分钟，普尔队杜威威和队友门前配合把比分扳平。第82分钟，迪庆队的卢正印梅开二度，在禁区内完成了一记精彩的倒挂金钩的破门，将终结的比分定格在了1-2。这场战役过后呢，迪庆队拿下了3个积分，升到了积分榜的第6位，成功拿下了晋级的资格。普尔队呢，未能在主场抢分成功，遗憾地错失第2阶段的晋级资格。
2: 怒江本轮呢，迎来了球队这个赛季最后一个主场比赛。那么球队之前是0胜1点球，胜12负，只积2分垫底，那至今没有拿到过常规比赛的胜利。这场呢，怒江面对同样已经提前宣告无缘第2阶段的大理队，是打破常规胜荒的最好的机会了。那上半场的比赛呢，大理队是全力的出击，持续向怒江队防线制造压力。第33分钟、第45分钟，艾尼凯尔塞麦提完成了梅开二度，大理队反客为主，领先2球结束半场。
3: 一边再战，怒江队是发起了绝地反击。比赛的第75分钟、第90分钟，何志宝连入2球，怒江队成功将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最终呢，怒江队在主场球迷的助威声中，点球是5-4险胜大理队，艰难地获得了2分。这也是怒江队联赛至今第2次在点球大战赢下比赛。
2: 虽然联赛的积分垫底，但是怒江队主教练孙一凡表示，怒江队能够在最后一个主场反败为胜，这场比赛的意义呢，是在于给年轻人、给孩子们种下希望的种子。来听赛后采访。
4: 大家晚上好。那个，通过今天比赛，我觉着我们收获了更多的信心和希望嘛。从0-2到2-2到点球的那个胜利，我相信也是带给了球迷在最后一个主场最好的礼物。我认为这场比赛也好，包括整个滇超联赛也好，我觉得带给怒江最大的是一种希望吧。我觉得今天虽然是最后一个主场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足球希望的开始，是我们所有的那些我看到看台上那些年轻的孩子们，看着他们这个就是像他们心中的偶像一样，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然后能够我们当然我们的成绩其实并不理想，我们的排名也很靠后，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排名可以有所提升，或者我们的足球水平可以更加的强大，然后当然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希望这些孩子们可以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比赛的这样一种方式吧，让他们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希望

0: 江足球会越来越好。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怒江越来越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比赛。近期呢，状态回暖，积24分，排名第6的曲靖队呢，这一场是继续的主场坐镇，迎战排名第12的昭通队。
2: 是。
1: 比赛开始呢，曲靖队是完全的掌控了攻防节奏，在第14分钟，张晓波反应迅速，补射命中，帮助曲靖队是率先打破了僵局，上半场1-0领先于昭通。
2: 而下半场曲靖队延续了控球的优势，第60分钟呢，曲靖队获得前场任意球的机会，穆基浩一记圆月弯刀把比分优势扩大到2-0。下半场的补时阶段，昭通队王杰在防守当中不慎自摆乌龙，最终呢，曲靖队主场3-0完胜昭通，全取3分。这场比赛过后，曲靖队也凭借胜负关系优势力压同积27分的玉溪队，升到了积分榜的第4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昆明队和玉溪队的这场比赛，应该说也是一场焦点大战。
2: 哎，
1: 13轮战罢，昆明队是攻入了40球，玉溪队攻入38球，分列联赛的进球榜前2位。这场战役可以说是两队狭路相逢，滇超联赛最强之矛如期打响。上半场比赛，昆明队借助主场之力，持续的威胁玉溪队的球门。第34分钟，玉溪队抓住机会，由明书元攻入一球，取得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邓迪在乱战当中补射入网，帮助主队扳平了比分。双方是带着1-1的平局结束了半场的争夺。
2: 一边再战，双方都没有能够再次改写比分，比赛进入到残酷的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当中呢，昆明队凭借李毅豪、沈勇的发挥，3-1力克玉溪队，取得了近3轮连续第3场点球大战的胜利，艰难在主场拿下2分。伴随着本场比赛的胜利，昆明队积分来到32分，锁定第一阶段联赛第2位的排位。
1: 这场比赛我也到现场去看了哈，给大家说说我的感受。感受真是很多，我想说的是，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现场看点球大战
2: 哦，
1: 真的和大家在荧幕上看完全不一样。我们的主场氛围当然是非常的浓厚，而且我觉得哈，这场比赛，玉溪队和昆明队真的是势均力敌，谁都不弱。所以能够将1-1，我觉得1-1这个比分是真实的反映了两队在场上的表现。进入到点球大战的时候，因为昆明队占据了主场的优势哈，我觉得还是要更占优一些。所以当时我和在场的我的这个看球搭子，我们的小编曹逸文，我们俩还在说，我说如果说一旦真的进入到这个点球大战的话，我相信昆明队会更加占优，因为在心理上的优势确实。但是我想说的是，咱们玉溪队的拉拉队太给力了，我那天拍到了很多的这个视频哈，玉溪队拉拉队的这个，我真的是觉得我在昆明的主场看到的最强客场的拉拉队，一个是阵容很强大，另外他们的声音很大呀，他们
2: 声势浩大。
1: 对，虽然他们的这个人数远远的不及昆明队的这个球迷的人数，但是他们的声音一点都不弱，而且他们的服装很整齐。在比赛结束之后，虽然说玉溪队是输了比赛，但是玉溪队的球员走到了他们的这个球迷的跟前，看台前，看台和这个现场球员的一个互动也让我特别的感动。我听到这个玉溪队的队长顾文祥，他当时他就跟拿着喇叭就和这个他的球迷对话，他说，谢谢你们一直不离不弃对我们的支持，为了你们这样的一些优秀的球迷，我们愿意在场上为你们拼命。我说实话，在那样的一个烈日之下哈，那个时候比赛结束7:30了，夕阳已经开始出现了，我真的觉得有一点感动。每一个球员的身上都是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着金光，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在球迷的心中他们就是英勇的战士，而在这些球员的心中，我觉得球迷们真的是最可爱的球迷。而且顾文祥他曾经在昆明待过，所以在比赛结束之后他还绕到了昆明队的这个球迷的这个跟前，昆明队的球迷对他非常的友好，大家一起齐呼欢迎回家顾文祥，欢迎回家顾文祥。我在场边真的是几次被他们的这样那种球员和球迷的互动深深的所感染，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可爱啊。
2: 哎，那你看这个整个的过程既能够收获呐喊也能够收获感动啊，同时我想这也是留给场上的每一个人，不论是从球员还是到观众啊，这一个最深刻最美好的回忆了。
1: 是的，说到这场比赛哈，在赛后呢，昆明队的主教练方亚林他也表示说，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确实是有运气的成分在加持，也感谢玉溪队给昆明队的年轻队员上了课。玉溪队代理主教练杨建飞他表示，完整的成体系的训练还是对比赛有好处的，玉溪队还要再次加强训练。我们来听听赛后采访。
0: 比赛不容易，不容易啊，双方都不容易。首先我还是要对一期队呢表示一个感谢，感谢他们为我们年轻的队员呢上了一堂课。一期队真的是他经验，他业余比赛的能力啊是非常发挥的好。

0: 情的对立上。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看台上的第十二人，风雨同舟，烈日当下，一直不舍不弃，啊，一直鼓励我们，一直支持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我们队伍，我们接下来我们会一如既往，准备打好每一场比赛，用最好的表现，给我们主场，给我们昆明的球迷，我们昆明的观众，带来我们良好的队伍的精神面貌。
1: 首先，恭喜昆明队吧，点球取得了获胜，证明长时间的储备、长时间的训练、完整的训练，还是对比赛有很大的好处，很关键。再一个，很感谢我们的队员，今天我们队员也踢得很不错，坚决贯彻了我们的技战术打法。确实有很多伤病情况存在，但也大家也坚持打完了比赛。还有感谢我们的球迷，他们到场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2: 你看，我们刚才在听这个赛后采访的时候，两边的主教练都感谢了双方的球迷哈。确实，我现在我给大家播放一下我们在现场听到的这个球迷和球员的一些互动哈，大家可以听听看。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个是玉溪队的球员和球迷之间的一个互动哈，我们来听一听顾文祥他这个和喊麦。你听，这个是昆明队欢迎顾文祥。这个是昆明的球迷对顾文祥的一个欢迎哈，我们再来听听顾文祥和球迷的这个对话。确实很感动，我们愿意为你们付出所有哈，真的是非常感动，很热血的一个画面。
3: 对，这个是业余联赛的这个观众席，但是呢是激进于专业的观众，
2: 非常的专业。
3: 是的，
2: 而且我有一个感受哈，在现场看点球大战，我觉得在踢点球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球员的压力要大过于守门员的压力。因为守门员，我觉得点球本来就很难扑，扑不上，我觉得也很正常。
3: 对对对对对，
2: 它是一个心理的博弈。但是对于球员来说，尤其是客场队的这个队员，他在主场，他在客场踢这个球的时候，真的压力很大。你可以听到现场这个主场球迷的这个嘘声，你真的会有压力。我看到玉溪队的这个第三名球员上去罚球的时候，他当时把球放在这个点球位的时候，他看了一下昆明队的这个球迷团队拉拉队，然后我当时我就想，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有点不自信哈、我当时心里就有点担心。果然他一踢出去就被这个我们的李毅豪给扑出来了，就是我觉得真的那个时候不是说球技的比拼，而是一个心理的比拼，
3: 是的，
2: 真的是很困难哈。
3: 哎，
2: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比赛，来关注十三轮之后积十七分的西双版纳队，仍然保留着晋级第二阶段的可能性。此役主场迎战已经失去了晋级第二阶段希望的宝山队呢，是不容有失。比赛开始之后呢，第八分钟西双版纳队的若二利用角球的机会建功，在第十六分钟宝山队迅速的做出回应，何志强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
3: 是的，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呢，西双版纳队许志国抓住了点球机会，把比分再次超出。一边再战，双方都调整战术发起进攻，宝山队全力反扑试图扳平比分，西双版纳队则立足防守，多次化解了对手的威胁，全场比分始终没有能够改写。最终呢，西双版纳队以2-1的比分击败了宝山队，成功拿下了三分。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次之后的积分哈。本轮结束之后，第二阶段晋级名额争夺是尘埃落定了。之前排名第七、第八的迪庆和楚雄双双获胜，两队呢是同积24分，分别位列第六和第七。两队和同样24分的德宏队携手锁定了晋级的资格。那么这也使得积20分的西双版纳队和积17分的普洱队彻底的丧失了晋级第二阶段的理论的可能性。那么至此呢，晋级滇超联赛第二阶段的八支球队已经全部出炉了，丽江锁定第一，昆明锁定第二，红河、曲靖、玉溪、迪庆、楚雄、德宏也都锁定了晋级的资格。
3: 哎，中下游的赛场呢，文山队将连胜记录扩大到3场，积分达到10分，排名

0: 跃升至第12位。怒江队在这一赛季最后一个主场上惊天逆转，那么险胜对手，艰难地拿到本赛季第二场点球大战的胜利。5月30号，滇超联赛将进行第一阶段最后一轮的较量，那届时第二阶段的具体对阵情况也将全部出炉，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1: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中超联赛第14轮比赛当中有哪些看点啊？那云南玉坤昨晚和青岛西海岸的对战当中留下了哪些精彩的瞬间和意难平？在13轮的比赛当中又有怎样的表现？那么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您一起的回顾。
2: 好的，我们稍后在广告之后，超然足球足够精彩继续为您播出，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力前行。
1: 过去封门，打门，
2: 超进了！哇，
0: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0: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我是主播大全。
3: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今天的节目是一个小时的时长，带您过足足球瘾。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滇超联赛所有场次的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0: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好，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那5月20号啊，我们随着第二个比赛日四场比赛的顺利进行，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第13轮比赛就全部结束。那这一轮的比赛呢，云南玉坤奔赴客场，在重庆龙兴足球场和同属西南片区的重庆铜梁龙展开了西南德比巅峰对决。这场比赛也关乎着联赛积分榜的次席归属。携两连胜之势，阵容相对齐整的云南玉坤客场向陷入5轮不胜、伤病停赛问题缠身的重庆铜梁龙发起了冲击。
3: 在上半场的较量当中呢，玉坤掌握了场上的局势，持续的主导进攻的节奏，可惜呢始终没能打破僵局。重庆铜梁龙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多次的冲击了玉坤的后防线，制造了险情，两队都错失了得分的良机。半场战罢，互无建树。一边再战，铜梁龙主动变阵，全力强攻，而玉坤呢是沉着应对，稳固阵脚，做好防守。全场赛事结束，双方都没有能够获得进球，最终是0-0战平收场，各取一分。
0: 那其他的比赛方面，辽宁铁人呢在主场迎来和青岛海牛的保级关键战，上半场不到20分钟，两队3名球员先后伤退，第34分钟邦本一玉助攻姆本扎呢推射近角得手，随后铁人多次错失扩大比分的机会，上半场他们1-0领先。那么下半场呢，叶福亚抓住了只有一次的机会，叶博亚抓住了这样的机会，第57分钟不停球兜射破门，把比分扳平，直到第82分钟姆本扎单刀球破门上演梅开二度，最终铁人2-1力克海牛，徐正元也收获上任之后的首胜。
3: 上海申花在主场和武汉三镇的比赛中，上半场凭借着徐浩洋拉堂的进球，一度是2-0领先，绍尔第44分钟扳回一球，申花半场2-1领先。下半场直到第74分钟卡迪斯趁乱捅射破门，三镇将比分扳平为2-2，两队握手言和，申花遭遇了5轮不胜，而三镇则是6轮不胜。
0: 浙江队在主场和山东泰山的比赛当中，在开场只1分钟就先丢一球的情况下，下半场凭借着程进、高迪、托利奇以及陶强龙的进球，最终4-1强势逆转泰山队，终结对手的3连胜。
3: 首个比赛日当中，成都蓉城是0-1不敌上海海港，遭遇了赛季的首败。天津金门虎1-2不敌河南队，深圳新鹏城1-1大连英博，青岛西海岸1-1北京国安。而随着成都蓉城遭遇首败，本赛季中超已经没有不败的球队。本轮过后呢，成都蓉城依然是继续的领跑，而且领先的优势还是有13分之距。前5个球队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重庆铜梁龙、云南玉坤、大连英博、山东泰山分列第2到第5。
0: 浙江队逆转泰山队之后，和青岛西海岸同积14分，并且凭借着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呢，升至了第6位。青岛西海岸位列第7，5轮不胜的申花积12分跌到了第8位。同时，这一轮又有2支球队积分上双，送成都蓉城首败的上港以及终结8轮不胜的辽宁铁人都拿到了3分，与深圳新鹏城同积11分。上港排在第11，辽宁铁人反超海牛排在了第13。
3: 这意味着呢，仅剩下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的积分是没有上双的，两队还陷在降级区，而且呢，和保级球队的这个差距进一步的拉大。在昨天的比赛当中，三镇的新帅苏亚雷斯已经现身球场观看球队的比赛，不日呢将会正式的上任。至于天津金

0: 门虎，至今还没有传出换帅的消息。
1: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为您盘点一下中超第十四轮啊这样的一个比赛的情况。5月23号，中超联赛第十四轮顺利开赛。这一轮，云南玉坤是坐镇玉溪高原体育运动中心主体育场，迎战联赛近9轮未尝败绩的青岛西海岸。上一轮客场闷平铜梁龙的玉坤呢？本场啊，欲借着主场之势全取3分，巩固积分榜的次位，但是却遭到对手高效的反击压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90分钟的激战，最终以2-3主场惜败，联赛3轮不败的势头呢就此终结了。而青岛西海岸则取得了10轮不败。
0: 此役双方都是以4-5-1的阵型出战，玉坤的延续了主力的框架，王志峰镇守球门，后防线上黄子昌、布尔克、石科、邓涵文联袂坐镇，中场叶楚贵、徐昕、约尼查、侯永永、奥斯卡筑牢了攻防的枢纽，克莱伯出任单箭头。青岛西海岸呢是以稳固的防守加快速的反击作为核心，倚仗外援阿奇兹的速度冲击对方的防线。
1: 比赛开场就拉起了高速攻防节奏，第2分钟约尼查前场断球之后禁区外突施冷箭，被西海岸的门将李浩稳稳没收。第7分钟，约尼查右路传中，克莱伯门前倒钩攻门未果，玉坤开局攻势迅猛。第14分钟呢，僵局被打破了，约尼查禁区外轰出无解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破门，玉坤1-0领先，主场的气势大振。
0: 2分钟之后，奥斯卡接到中圈的传中，门前扛住防守队员头球攻门，险些扩大比分。青岛西海岸呢迅速还以颜色，在第17分钟，阿奇兹左路突袭送出了精准的传中，布尔克门前极限的解围化解险情。第42分钟，阿奇兹头球攻门被王志峰神勇扑出。上半场补时的第1分钟，西海岸抓住了机会扳平了比分，杨展鹏右路强突传中，内尔松卢斯禁区内劲射破门，两队呢是1-1重新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半场对攻大战精彩纷呈。
1: 一边再战，青岛西海岸率先调整发力，比赛局势瞬间扭转。第46分钟，约尼查犯规吃到黄牌。第52分钟，彭新立呢远射变线入网，西海岸2-1反超了比分。第59分钟，玉坤角球制造威胁，徐昕外围凌空抽射被门将化解。第63分钟呢，玉坤用布尼亚明、阿布都、沙拉木换下了侯永永，那试图加强进攻，但是西海岸反击也愈发犀利。第68分钟，彭新立呢助攻内尔松卢斯反击完成梅开二度，比分变成了3-1，玉坤主场陷入到了一个被动状态。
0: 落后的玉坤呢是全力的反扑，在第70分钟连换孙学龙、唐淼调整了阵容。第85分钟，张成栋手球送点，奥斯卡主罚命中，玉坤是2-3扳回一城，主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后呢，西海岸全线退守，换上了孙杰、孟静超，变阵5-4-1稳固防线。补时阶段再做换人调整，耗完时间，最终玉坤是没能改写比分，主场2-3遗憾的落败，球队近3轮不败的势头就此终结。
1: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看到有球迷的观点啊，一方面觉得这个好像玉坤在这场比赛当中似乎没有发挥出高原主场的自己的这个优势，另外一方面又有人说啊，说感觉这个中场的失误是不是有点多，白老师怎么看？
0: 确实昨天的这场比赛中场的失误太多了，我觉得玉坤昨天的这场比赛哈，前15分钟踢了15分钟的好球，和后10分钟、下半场的后10分钟踢了好球，中间踢的都不好。中间反而，其实我看昨天的这场比赛，看前15分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赢了，肯定稳赢了。结果没有想到哈，高兴的太早了。但是在后面的10分钟，当我们以3-1落后的时候，在获得那个点球的时候，点球进了之后的后面的那些时间段，我觉得玉坤踢的挺好的，但是我感觉他们醒来太晚了。我觉得玉坤的近2场比赛哈，好像和最近的这个时间休息的时间比较短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的状态确实不好。像昨天的这场比赛，明显的中场的失误太多，而且你感觉到球员跑不起来，他们的状态像梦游一样。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因为连胜了这个一周双赛的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可能会让他们感觉到比较的疲惫，当然也可以理解哈。在上一场我记得和重庆铜梁龙0-0的这场比赛，我觉得整个玉坤的表现和这个比分是一样的，非常的平庸哈，波澜不惊。

0: 我们分别来说一说这两场比赛吧。
1: 好，
0: 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的这场比赛我刚刚说到了，和比分一样波澜不惊，当然了也是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我们先来说优势，优势呢我还是要说这个防守的这个稳固，客场还是相对硬的，因为打客场确实不好打，而且我觉得玉坤好像从上一个赛季到今年好像就有这样的一个遇强队很强，遇弱队好像也会变得很弱，
1: 没错，
0: 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而不管是哪场比赛，我觉得我们的门将王志峰在门前都是非常冷静的。而在上一场和重庆铜梁龙的这场比赛呢，王志峰在门前对手只有一次射正，玉坤的防线容错率还是比较低的。而云尼察的这个中场的传球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长传打身后在对阵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当中是屡屡的奏效，心态呢也控制的比较好，因为我们是在客场打重庆不好打，我们不冒进，面对主队的这个高位的压迫，我们以稳为主，高效的转换，不盲目的去进攻哈。而问题不足呢，就是我们终结的效率比较低。在对阵重庆铜梁龙的这场比赛当中，奥斯卡是被重点的盯防，全场只有一次射门的机会。而在锋线上，克莱伯和费尔南多替补之后没有明显的改善，全场只有三次射正，应该说绝对的机会相对很少，所以会让大家觉得这场比赛很平庸，好像不是那么的精彩，不是那么的好看，甚至特别不像玉坤，甚至不像是乔迪。所以我们的这个解说员和网友也说了，这场乔迪是不是请假了，他不在场，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而在对昨天的这场比赛对阵青岛西海岸呢，我觉得开局玉坤非常的强势，可以看到我们的高原主场的这个威力哈，尤其是约尼查的这个世界波，就算是李浩在门前也毫无办法，这个世界波我觉得可以进到本轮这个中超的最佳进球，一定是可以的，非常漂亮。但是呢这个不足，防线的注意力不够集中，尤其是在中场，在中场的失误太多了，崩盘，右路被这个打穿，卢斯扳平，我们的士气大大的受挫，以1-1结束了上半场。我觉得这个在中场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去解决问题，在下半场同样反复出现的这个问题，而且我们的后腰保护也不够足，中场是中路在屡屡的漏人，但是我们始终还是在中场攻，而没有想其他的办法去解决我们中场攻不进去的这个办法。我觉得好像关键的这一场在点上抗压的能力不足。那总的来说哈，这场比赛是高开低走，防守崩盘导致最终的失败。而这个对方我觉得状态持续很稳定，他可能他们一开始我觉得也做了足够的这个准备、心态也很好，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看下一场比赛是在31号，
1: 对，
0: 有一个星期的休整的时间，我也特别希望玉坤能够经过这一个星期休整的时间之后，下一场能够在客场迎来一个胜利。
1: 好的，那这场比赛过后呢，我们也看到啊，这个玉坤现在和铜梁龙的积分差距就被拉大了，拉大到4分啊，排名被大连英博反超了，那么跌到了积分榜的第4位啊。
0: 对，
1: 那么当然了，赛后球员们也是绕场感谢球迷不离不弃的支持，也表示啊会把胜利夺回来。而在球员通道，我们也看到邓涵文和徐昕都是右脚带伤了，
0: 是的，
1: 邓涵文甚至是没有办法自行行走，所以可以见得最近密集的像刚白老师说的这个高强度的比赛对大家还是带来了不少的问题和压力。那么这周末呢，我们也将去到客场啊，对阵近期状态不错的武汉三镇，那么可以预想也是一场硬仗了啊，希望玉坤的队员们能够咬紧牙关努力的争胜。
0: 是的，加油
1: 加油。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比赛，上海海港主场迎战天津金门虎，在上半场的时候呢，两支球队是均无建树，上港半场零射正，下半场主队是率先发力，李新祥助攻莱昂纳多转身射门得手，上场上港是以1-0打破了僵局。随后呢，吴米提将在禁区内拉拽放倒了基莱斯，引发了 VAR 的介入，主裁判最终是判罚了点球，而哈达斯主罚命中，也把比分扳平，最终两队是1-1握手言和，而天津金门虎遭遇了6轮不胜。
1: 河南队在客场和北京国安的比赛当中呢，上半场达万第27分钟头球之后后蹭破门，那么补时阶段呢，钟义浩禁区倒地引发了 VAR 介入，但是最终没有点球，国 安半场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河南队发起了反攻，最终河南队2-1强势逆转国安，取得了联赛的3连胜。

0: 而大连鹰博士在主场迎战领头羊荣城，上半场两队均无建树，成都荣城外援罗门洛因为伤被换下场。下半场主队发起了猛攻，杨明瑞第76分钟助攻马来来破门，随后马马杜第88分钟攻入了个人加盟大连鹰博后的首球，最终大连鹰博士2-0击败了成都荣城，终结四轮的同时也送对手2连败。
1: 在第二个比赛日当中呢，山东泰山在主场和武汉三镇的比赛中，上半场开场只有6分钟之后，克雷桑就点球破门，帮助球队1-0取得领先。但是只7分钟过后啊，卡迪斯就助攻绍尔破门，把比分扳平了。随后第28分钟呢，泰山队被判争议点球，造点的卡迪斯主罚命中，将比分反超。半场尾声，谢文能攻进了扳平球，双方半场战成了2-2。下半场一边再战，先是刘洋助攻克雷桑头球破门，上演梅开二度。常规的时间最后时刻，绍尔又助攻卡迪斯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呢，两队啊，这个3-3是握手言和。武汉三镇遭遇了7轮不胜。
0: 浙江队主场和辽宁铁人的比赛呢，是出现了惨案哈。辽宁铁人反客为主，上半场姆本扎16分钟是梅开二度，帮助球队2-0领先。而下半场呢，姆本扎再入一球，上演帽子戏法，热菲尼奥、田玉达、锦上添花各入一球，最终辽宁铁人是5-0大胜浙江队，取得了一波2连胜。
1: 上海申花在主场和深圳新鹏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开场不到20分钟，阿戴米就连入2球，帮助深圳新鹏城2-0领先。随后拉唐点球扳回1球，那么申花在半场是1-2落后。下半场双方都没有建树，那最终上海申花1-2不敌对手，遭遇联赛6轮不胜。
0: 重庆铜梁龙在客场和青岛海牛的比赛中，凭借着替补登场的肯帕努的制胜球，最终是1-0击败海牛，终结了6轮不胜的同时，也送海牛3连败。
1: 那我们再看14轮过后的积分榜，前5的球队只有第3和第4名互换了位置，大连鹰博积22分反超云南玉坤，重回第3，成都荣城、重庆铜梁龙仍然占据前2，但是两队的分差缩小到10分，山东泰山继续排在第5位，取得10轮不败的青岛西海岸积17分，冲到了积分榜第6的位置，15分的河南队排在第7，辽宁铁人、浙江队、深圳新鹏城同积14分，分列第8到第10位。
0: 而榜尾的积分呢，也是非常的接近，整个5月6轮不胜的申花和上港、国安同积12分，排在第11到第12位，海牛10分排在倒数第3，7分的三镇和2分的金门虎深陷降级区，可能谁都没有想到，京沪的3支球队会在联赛的上半程即将结束的时候，同意沦为保级队，而3队目前和降级区只有5分的差距，真的是要拉响保级的警报了。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1: 好，一周赛事要闻回顾，我们来共同来关注一下上周其他的重要赛事情况。北京时间的5月23号的凌晨呢，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的决赛在沙特吉达阿卜杜拉国王体育城体育场展开了较量。中国 U17 以2-3的比分遗憾不敌日本，获得了本届赛事的亚军。
0: 小组赛当中的中国 U17 曾经在第2轮1-2不敌日本，决赛呢再度交手，中国队开场就处于被动，而日本队的控球率接近了70%，国足能带球安全过半场的机会都很少。虽然说输掉了比赛，但是国少的队员们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让球迷非常满意。回顾这支 U17 的国足这一次亚洲杯的征程，我们能用低开高走4个字来形容，而且低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啊！
1: 是的，小组赛首战对阵印尼，中国 U17 呢在第87分钟被对手绝杀，第二场面对卫冕冠军日本，中国队呢在扳平比分之后又被对手一记世界波击穿，1-2再败。那么2轮过后啊，0分垫底。那几天呢，社交平台上、社交媒体上，大家看到了铺天盖地的嘲讽和叹息，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这支国少队将小组赛出局。
0: 然而最后一轮对阵卡塔尔，只有赢球才能留住一线生机的中国队，依靠何思凡和张伯林各入一球，2-0拿下了比赛。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下，中国队凭借一个净胜球的微弱优势，力压卡塔尔和印尼，以小组第2晋级8强。更重要的是，这场胜利为中国队锁定了一张前往2026年卡塔尔 U17 世界杯的门票，这也是中国国少自2005年首次重返世少赛的舞台。
1: 是的，那。

0: 相信啊，2026年11月啊，到时候卡塔尔的 U17 世界杯啊，我们一定
1: 再来
0: 再来。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0: 好，临近节目的尾声，我们共同来关注赛事预告。电超联赛的第15轮的8场比赛呢，时间统一定在了5月30号本周六的下午4点半开始。那为您介绍一下队里双方的情况，前为主队，后为客队。8场比赛分别是临沧对阵丽江，红河对楚雄，迪庆对文山，德宏对怒江，昭通对普洱，大理对昆明，宝山对曲靖，玉溪对版纳。在微信小程序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可以获取滇超联赛最新的球票开售情况。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滇超联赛专区将进行赛事的全程直播，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1: 好，再说说中超。5月31号本周日，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5轮第3个比赛日，云南玉昆将去到客场武汉挑战武汉三镇。两队呢曾在4月12号交手，当时呢玉昆是以1-3不敌武汉三镇，而目前武汉三镇是7轮不胜，深陷保级的危机，急需拿分逃离降级区。而又一次在武汉三镇作战的云南玉昆，能够为球迷们带来和上次不一样的结果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0: 是的，在6月1号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1: 再会。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4: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6: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4: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6: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0: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1: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北京时间12点整，
1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是什么让你停下脚步？是滇池边吹过的风。是什么让你抬起相机？是西山上飘过的云。是什么让你流连忘返？是翠湖畔盛开的花。是什么让你心神荡漾？昆明，昆明，是昆明，心之所向，越听昆明。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崭新的一周，崭新的乐听昆明也来到电波中和您见面啦。我是汪汪主播汪小浩，请出我的搭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乐听昆明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0: 欢迎大家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跟着我们一起来感受昆明的新鲜脉动，一起来触摸这座城市的无限魅力。依然是老规矩啊，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顺带关注一下云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让我们看到你的声音，然后我们可以一路更好的并肩同行。接下来呢，节目马上开启，老惯例啊，还是先从天气来说啊。
1: 从天气说起啊。
0: 注定的相遇离散。好，跟着毛不易的这首《风吹半夏》，这个夏天应该是已经
1: 对，我觉得
0: 脱脱的来了啊。
1: 上个星期大家已经感觉到这个夏天是很非常热烈的来了，我们每天的温度大概都在

0: 28、30啊、
1: 嗯！今天看的天气预报，好像昆明的温度是30度，
0: 30度。
1: 然后昨天我妈很惊讶地说：“天哪，竟然有30度了！”
0: 对，竟然有30度、嗯，可以说我们近期昆明也是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呀、啊，气温快速攀升啊！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觉得太热了，
1: 真的是，没突然就变热的了，一不下雨就变热的了，
0: 一不下雨就变热了。那我们也从市气象台了解到，目前昆明呢正处在全年气温较高的时段，而本周的天气呢先晴热中间降雨，大家需要合理的安排出行。
1: 其实这一波晴热呢大概就是从本月13号开始的啊。从上一轮的降雨结束之后呢，昆明的最高气温就明显的攀升了。5月15号到17号呢，这个最高站点的温度维持在28度左右，近期呢是更热，而这种晴朗少云的天气让燥热的体感呢也就愈发的明显了。但是实际上从全国的气温对比来看，昆明目前的这个温度还其实并不算高温吧。
0: 对对对，之所以体感格外炎热，主要是前期的阴雨和降温的天气气温是偏低的，等到一不下雨然后马上就转晴升温啊，所以冷暖切换的落差是很大。大家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快的来适应这种变化啊，从而产生了
1: 烂不得也热不得那个
0: 人对，什么都不行啊，
1: 对，
0: 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
1: 对，那实际上每年5月就是昆明从干季向雨季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
0: 对对对，但是我们结合历年的气象数据来看，在没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影响的前提之下呢，昆明主城区全年的气温较高的时段大多就集中在4月底到5月份，现阶段的气温走高呢属于正常的气候变化规律。气象统计的数据也显示，2026年截至5月17号，昆明的主城区平均气温是14.5度，与常年同期的14.1度相比来说，还是基本持平啊。气温表现平稳，整体呢没有出现异常升温的情况。
1: 所以大家也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现在是该热的时候了。
0: 对对对，我们凡事不是有个叫什么？以前叫逢29打5折是吧？
1: 是
0: 那、那我们这波天气呢特别是在这周呢也将走出一个先晴后雨的走势啊，周一周二是晴空万里啊，要注意防晒防暑的。
1: 最高气温可能在30、31度左右了。
0: 那周三开始呢大概率就会迎来一轮降雨，并且持续到周末啊。降雨的好处啊大家再了解不过啦、
1: 本天终于不会那么热了，
0: 对对对，就非常凉快，在26度左右。也提醒大家在周三以后啊，备一把晴雨伞，有备无患。

0: 春光如海，盛世如花，流年似水，乐听随行。吃喝玩乐，都市生活的全新生活秀场，从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从乐听昆明开始。
1: 好，接下来呢，欢迎大家跟随我们走街串巷，来观察一下昆明的新变化。上周昆明开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关乎到昆明人的幸福感，关乎到外地游客的满意度，也关乎到这座城市的颜值啊，
2: 城市的发展啊。那我们这个会呢，就有那么八个字的这个核心关键词，那就叫做湖滨春城山水花都。
1: 而且这个会定名的就是昆明市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工作推进会啊。
2: 对，那这一场推进会呢，也是对去年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的再动员、再细化和再部署。那会议释放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信号，那就是建设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不是某一个层级、某一个部门的独角戏，而是一场需要全市上下共同奔赴的总体战。那会议呢，将部署直接贯通到基层末梢，把决心写进每一级的责任单元，就是要通过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让这幅山水人城和谐共荣的蓝图真真实实的在春城大地上铺展开来。
1: 所以这次会的规格是非常高的啊，参会人员呢就

0: 是汇集了所有各级各部门的一把手，还有各个县市区的一把手，包括乡镇街道重点村社区的一线负责同事，还有这个应邀而来的自媒体的代表。而且呢，这个会开的也是非常的灵活，既有现场的观摩，也有集中的培训学习，然后有最后的一个总结会哈。所以呢，就是在一次次的观摩当中来看变化，在培训当中来增本领，在会议当中来明确方向。那么这次会上的一个高频词就是转变观念了。
1: 对，过去的一段时期呢，由于规划理念出现了偏差，没有真正的把昆明当做一个湖滨城市来打造，割裂了这个滇池和城市的关系，使得滇池这一个最核心最富有竞争力的优势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与此同时，由于缺乏对自然山水的足够尊重，春城花都这个美誉与城市品质形象之间也存在一些不对称的落差。
0: 所以呢，会议就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要重新的、全面的、系统的来审视昆明与滇池的这种湖城关系。而在谋划发展的时候呢，也要把滇池放在首要位置，把湖和城作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来看待，推动城市发展理念从单纯的山城思维向着湖滨城市来坚定转变。
1: 围绕怎么干呢？会议的部署层层递进，清晰有力。建设湖滨春城，就是要始终坚守滇池保护治理生命线，敬畏山水肌理，守护生态底色，传承历史文脉，留住乡愁记忆，通过水岸共治，还湖于民，重塑湖城关系，让城市依山傍湖，融于自然，群众推窗见山水，出门入画卷，把昆明建设成为生态优美、文脉厚重、安逸宜居、富有魅力的高原湖滨城市。
0: 那么这是湖滨春城哈。那么在山水花都这一块呢，就是要把公园城市理念融入到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尊重自然地形地貌，守护山脊水岸天际线，以花卉涵养城市气质，以文化升华城市内涵，以产业支撑城市发展，打造半城山水半城湖的高原水城和四枝花枝不断四时春的公园城市，从而形成城在山水间，人在花丛中，文在市井里的一种独特的城市风韵啊。
1: 可以说从坚持规划引领优化城市的空间格局，到推动内涵式发展，提升管理治理水平，会上的每一项部署呢，都指向了同一个目标，那就是真正的把湖泊优势转变为生态优势、人居优势、产业优势和品牌优势，让滇池成为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增强城市竞争力的最核心加分项。
0: 对，那这个会是开了啊，大家就很关心。那么具体到一些相关的部门、一些重点的县市区，下一步该如何发力呢？我们来听听各部门的一个表态了哈。
1: 对，大家都是基于自己的主责主业啊，坚决承担起这次的这个任务啊。可以说，那我们的市文旅局啊，负责人就表示，市文旅局呢将聚焦环滇池文旅提质、绿道经济培育、特色业态创新，把山水颜值转化为文旅价值，全力打造湖城共融、四季飞花的文旅新场景，把湖滨山水呢变为全民共享的生态空间，让历史文脉融入日常，滋养人心，并推动游客从游到居、游居而创，让昆明成为近月远来的高品质旅居目的地。
0: 那么城管方面呢，表示今年就将会完成主城区75条道路破损道路的一个整治，推进硬井盖病害动态处置，聚焦商圈、广场等区域来适配一些这个适老化的座椅啊，然后推进照明设施的节能改造、智能升级啊，还有呢就是提升城市照明管养的水平。总而言之呢，就是从城市管理的各种微小处来着手，来打造更加洁净宜居的家园，让湖滨春城山水花都走向市民日常的可感可知。
1: 市园林局的方面也表示呢，下一步园林绿化部门将遵循人民城市建设理念，发挥昆明山水花园城市特点，以花生态为基底，以花景观为风貌，以花品牌为引领，以花经济为动能，以花生活为归宿，构建全域花都发展的新阶段。
0: 那么现在的人都喜欢周末的时候就要到村里去走走哈，所以农业农村方面呢，也将会持续的推进滇池沿岸46个中

0: 脸村的改造和全市54个旅居村的建设，包括严格保护滇池，推动滇池水更清景更美，也要守住历史文脉，坚持保护性的改造村庄，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植入到景观和业态当中，然后呢推动基础设施经营业态景观景点的提档升级，建设原田园景观，在基本农田种植水稻油菜等粮食作物的同时呢，打造这种大地艺术景观哈。当然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更加的坚持群众主体，让群众能够全面参与到村庄的改造和业态的经营当中，来促进广大农民群众的增收。
1: 五华区呢作为昆明市旅游的一个核心区了啊，将持续以文旅融合为抓手，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围绕翠湖、昆明老街、九巷、十三坡、盘龙江、大观河等重点区域，将花卉绿植景观和文化叙事小品融入老城的肌理，打造出更多可游可栖的新空间、新场景，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宜居品质和城市的吸引力。
0: 是，那以旅游立区的滇池旅游度假区就表示了，那么要以滇池绿道和湖滨生态岸线作为核心发展主轴，严守生态保护底线，系统谋划实施绿道湿地串联以及空间景观的适廊优化，进一步的激活环滇文旅资源融合发展，高品质建设彰显春城特色的滇池旅游黄金岸线。
1: 在我们的滇池边的晋宁区啊，将连片打造滇岸原乡特色主题乡村旅游示范村，推动环滇池乡村生态旅游圈建设，形成牛链村、古滇水乡、渔村休闲、太史村、观鸥赏咖、福安村非遗体验、石寨村非遗文创等多元消费场景。
0: 那么在呈贡啊，有那么多的花卉资源哈，那么呈贡区呢也将会持续的深耕滇池沿岸生态优势，立足斗南花卉的核心优势，来构建全链条一站式花卉旅游消费体系。那么同时呢，也会精雕细琢城市花道、立体花景，还有口袋花镜等特色景观，让花枝不断四时春的春城韵味，成为呈贡高质量发展的最鲜明也是最亮丽的城市底色。
1: 方向清了，路径明了，剩下一个字就是干
0: 干
1: 啊！春城昆明呢正站在新的发展坐标上，这场推进会呢不仅凝聚了共识，校准了航向，更是在每一名与会者的心中都刻下了同一个理念，那就是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湖滨春城、山水花都的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让市民呢在湖山之间安放生活，在文化之中找到归属，在鲜花之中感知美好，共享生态红利和城市发展的成果。
2: 在路灯闪烁的时候，是谁能被他站在人群，
0: 这个会真的是我觉得开得好，而且呢也让我们看到了
1: 对非常美好的图景啊，
0: 对更好的未来，让我们共同来期待。那上周呢，新华社新华视点刊发了一篇跟云南昆明有关的文章，叫做真心倾听民意，真改提升旅游品质。那么昆明究竟从群众的呼声当中找到了哪些发力点，又以怎样的真改实改落实了群众的诉求，提升了旅游品质和游客体验呢？接下来我们就从文中来找找答案啊。
1: 那其实我觉得简单来总结就是两个字啊，听劝啊，听劝，
0: 非常的听劝，而且斗南是最听劝的。
1: 斗南作为这个著名的亚洲花都，也是昆明旅游打卡点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曾经呢，这里人车混行是通道阻塞啊，洗手台也很难找得着啊。这些问题呢，一度就让旅游的体验打了折扣。于是呢，一场以游客的真实的呼声为起点的品质提升行动在这里扎实开展。
0: 对，那这个事情那是源于2024年初，一位旅行博主在斗南网购鲜花的时候呢，就遭遇到了一个是照片啊，照片的那个片啊，然后收货之后呢，就发现花头萎蔫，而且包装简陋，随即呢就在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吐槽的视频，然后这个视频呢就在评论区引发共鸣了，那各种以次充好、售后推诿等网友反映的问题就被推上了热 搜了。
1: 嗯，那面对这些问题呢，当地没有回避，而是逐条的梳理，持续的跟进。工作人员呢，将吐槽视频里面的这张照片啊。

0: 截图啊，打印出来张贴在墙面上，逐条对照整改。不仅如此呢，当地还持续的更新问题的清单，斗南花市的大屏也全天候公示投诉的渠道，让维权更顺畅，消费更安心。
1: 嗯，所以在过去的两年中啊，改变呢是点点滴滴发生在斗南。到今年四月，当记者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变化就清晰可见了。比如说，曾经和游客抢到的三轮车有了专属的通道，那么满载鲜花的三轮车队整齐驶入花市的时候，也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那么市场呢，还完善了英语、泰语、马来语的导视系统，让外地游客也能外国游客也能没有障碍的来逛花市。此外呢，还健全了先行赔付机制，让维权也不再踢皮球了。
0: 嗯，不仅如此呢，斗南花市还新增了免费休憩区啊，就休息区，设置融入花叶元素的公共座椅，让游客买完花以后有歇脚的地方，买花以后无处清洁的尴尬也被新增的洗手池来化解了。
1: 嗯，可以说呢，这一次整体的整改提升，斗南呢是始终坚持群众诉求就是工作方向，从游客真实的呼声当中找准了发力点，逐条细化为可落地、可推进、可检验的实干任务。
0: 嗯，在昆明呢，可以说这样的听劝绝对不是个例。在滇池畔欣赏晚霞，愚园是一个好去处。在这里呢，今年新增了一处为人称道的夕阳座椅。哎，这个改变就源于群众的提议。今年一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昆明市民侯玉才啊，在愚园观赏晚霞的时候，发现由于缺少座椅，很多游客只能席地而坐。日落之后，地面有点湿冷啊，观景的体验也打了折扣。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希望愚园增设与园林风景相融的夕阳座椅。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篇网文很快就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关注。
1: 嗯，那我们滇池旅游度假区就迅速的响应啊，从图纸到落地呢，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到二月底的时候，造型简约、用料环保的夕阳座椅便沿着滇池堤岸和观景草坪布设完毕。那如今呢，这些座椅已经成为热门的打卡点了，可以真的就是既没有破坏这种园林的原生风貌，然后又满足了市民游客欣赏晚霞的这个需求。
0: 对，现在如果没有人坐在椅子上对着那个椅子和那个景色啊，来拍一张晚霞的照片，也是美得很呐。
1: 对，
0: 可以说市民的一份份心愿、一个个吐槽，都化作了眼前的改观。在昆明人气最旺的菜市场啊，我们的五星菜市场啊，
1: 转心
0: 啊，大观转心啊，也是考虑到外地游客拖着行李箱逛市场很是不便啊，我们市场的管理方在入口处专门开辟区域，设置了免费的寄存柜和人工的寄存点，让游客能够轻装逛吃。
1: 再比如说，为了保障游客温馨便捷出行，那么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在156趟客流较大的旅游列车上呢，是配备了5000个爱心便民凳，免费提供给无座旅客来使用，大家就不用站一路了啊。那铁路工作人员呢，会主动的为这些无座旅客送上板凳，让抵达昆明变得更加的从容。
0: 对，我曾经记得有一位同事啊，要坐这个非常热门的线路，然后只买到了无座，还打算自己备个
1: 对啊，现在
0: 自己带个板凳啊，
1: 铁路为你备了啊。
0: 对，那近年来呢，昆明市以人民城市为发展坐标，构建起一种更深层、更持久、更具有韧性的暖实力。那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昆明接待国内游客啊，是1278.39万人次，实现了国内旅游花费135.92亿元。
1: 嗯，真的就是从一条条的诉求出发，在一件件小事中落地，把群众的呼声转化为治理的回声，以细节之便来回应民生的关切，以务实之举来提升治理的效能。这个城市的温度呢，其实就体现在这些可感可知的这些变化里。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听昆明，来自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午间12点到13点的陪伴。那么刚刚和大家聊了两个比较大的话题，但是这两个话题我觉得都是足以让昆明人感受到温暖，让外地游客感受到安心的一种变化哈。未来的昆明真的是值得期待。接下来我们有两组跟大家都密不可分的一些数据
1: 数据虽然听起来数据很枯燥，但我觉得这两组数据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
0: 第一组呢，就是关乎到现在昆明多少，究竟有多少人。
1: 那5月22号呢，国家统计局是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人口为14亿啊545万人，其中这个男性人口啊7亿多啊。占了51.03%，女性人口啊6.8亿多啊，占了48.97%，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
0: 那么5月21号的时候呢，昆明市统计局也发了一个最新的统计公报，那就关乎到昆明现在究竟有多少人了啊。
1: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过，我们有800万是吧？那我们现在这个人数有没有又增长了呢？
0: 来确切一点啊，2025年昆明全市的常住人口是8874.4万，比2024年呢增加了吗？
1: 增加了，增加了约5.7万人，增长率约为0.65%。
0: 再来细分一下啊，那么城镇常住人口呢是734.7万，农村常住人口呢是139.7万，城镇化率呢是84.02%，这个数字比2024年又提高了0.48个百分点了。
1: 此外呢，去年全市的全年人口出生率是7.78%啊。死亡率7.88%，所以我们的自然增长率也是负的了哈。
0: 负的0.10%哈。好，那说完了昆明的人口究竟有多少之后呢，大家再关心一下的就是今年有多少人要参与一场重要的考试呢。
1: 对，现在五月底马上就要到六月了，六月有一个这个
0: 万众瞩目啊，对，万众瞩目的高考
1: 那上周呢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也举行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新闻媒体通气会。我们的2026高考将在6月7号到9号来举行。那今年全省高考报名人数37.79万人，
0: 这又是一个数字了，37.79万。
1: 对对，这个其实这几年差不多都是37、38这个样子啊，大概就是这么多啊，没有特别多的这个变化。我个人感觉啊，就是
0: 变化不大啊。
1: 那全省各个县市区呢，设有128个考区，232个考点，9905间考场。
0: 那截至目前呢，报名确认、还有资格审核、还有考场的编排工作都已经基本完成了。而且呢，艺术类专业统考、体育类专业统考、还有职教高考以及春季招生考试等4项高考专项考试，都已经是安全平稳的顺利完成了。那么至于大家关心的这个命题的制卷还有考务组织等工作呢，也正在有计划有序的进行当中。
1: 预计到6月25号左右呢，我们会拟定云南省2026年的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那么提请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以后呢，会及时向社会公布。同时呢，在云南省招考频道和微信公众号，也就是我们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官方号了啊，会提供免费的成绩查询通道，6月底到7月初来组织网上填报志愿。
0: 轰轰烈烈的高考要到了，那么衷心的祝愿每一位有高考、每一个有高考生的家庭都能够如愿啊。当然大家也放平心态，不要给考生
1: 太多
0: 压
1: 力
0: 啊。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先分享这么多了，稍事休息，来进入听歌时段，然后节目的下半段呢要为您打开活色生香的吃喝玩乐全攻略。

0: 花唱哇，你是喜欢春一些还是西一些？
1: 战一发金马发，你是喜欢一个人还是凑热闹？
2: 越听越新，越听昆明，你喜欢的昆明正在此处。

0: Ladies and 乡亲们，
1: 我是管你高兴不高兴都要给我高兴起来的旺旺主播汪小浩，我是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喜欢我的走街串巷观察员韦小琪，
2: 我是管你嗨不嗨都要给我起来嗨的吃喝玩乐小星探范小范。
1: 每周一12点到13点，
2: 调频105.8，中波576，
3: 乐听昆明，约吧约吧约吧。
4: 爱新奇，我们带你探寻城市角落；爱吃喝，我们与你一起饕餮美味。乐听昆明，陪你自在畅行，乐享生活。
5: 不小心约嘛，看你哇差多。
2: 今天可哪点？
6: 今天可哪点？
7: 今天可哪点？

0: 好，欢迎回来，乐听昆明。接下来下半段为您打开吃喝玩乐全攻略。今天去哪里呢？当然又是各种美景啊，
1: 对对，
0: 然后各种新鲜的好去处了。
1: 我早就说过，这个带你看尽四季的花海，是我们节目的初衷啊。那其实上周六还可以带一句啊，就是昆明队的球迷们非常激动的时刻啊。我们的滇超赛事，昆明又主场迎战玉溪啊，就继续维持主场不败的精神啊。
0: 对，这个结果呢，我觉得只要关注这个滇超联赛的朋友都知道了，而且都在现场是摇旗呐喊了。
1: 那如果在这个赛场的非常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之后，想找一处非常静谧的地点来拥抱夏天，那五月份最应该看的、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我们的绣球花啦。
0: 眼下最温柔的一站哈，五月的昆明呢，就是夏意渐浓的时候，绣球就接过了春的画笔，然后就在我们的各种比如说这个草海滇池沿岸啊，然后各种花香的山谷里啊，然后就绘就了一幅幅斑斓的油画，
1: 非常浪漫的蓝紫色啊。现在第一站我们要去的就是我们的团结街道啊，这里有数万株蓝紫色的绣球花在山谷间是高低起伏，哎，当你沿着小路慢慢的走，仿佛就进入了一个绘本里面啊。
0: 这里这个山谷就是大名鼎鼎的名花谷、
1: 名花谷啊。这里除了这个我们的绣球花，有很多的这个造景也是相应成趣，像什么风车啊、吊床啊、小木屋啊，还有玻璃缸花廊，可以说每一个转角都是惊喜。最妙的是园区里时不时有雾气飘出啊，薄雾弥漫之时，整片花海都蒙上一层轻纱啊，你想想那种蓝紫色啊，
0: 飘飘
1: 盖上那个淡淡的薄雾的感觉，真的是绿野仙踪啊。
0: 是，那自驾导航名花谷市区出发呢大概40分钟左右，免费停车，但是呢是需要门票的啊。单人票呢是39.9元，开放的时间早上的9点到18点。这里呢您玩累了上午逛了一趟花海之后呢，可以坐下来，有特色的黄焖鸡、农家菜，包括鲜花饼。
1: 在滇池县的这个新路谷花园也是被染成一幅蓝白交织的油画，那这里的绣球花呢以蓝色、白色、紫色为主色调，圆润的花球已经缀满了枝头，就好像一颗颗的冰淇淋球，
0: 一口一口吃掉它。
1: 花丛里还有蓝色的长椅和花拱门，羽毛草在风中轻轻摇摆啊，这个构图非常的美，非常的治愈啊。
0: 真的蓝天帷幕，白云作伴，没有喧嚣，只有铺天盖地的蓝紫色的浪漫哈。如果你想找一个又安静又美到心坎里的地方来美美的出片，那么新路谷呢就再合适不过了。
1: 赏花的地址是西山区碧鸡街道观音山村啊，滇池西岸，来导航搜索新路谷月季主题花园即可。观音山村有特色美食，就是我们的老酱鱼
0: 啊，好好吃的老酱鱼，
1: 还有手做凉粉，还有农家菜，非常新鲜啊。
0: 好，那离开滇池西岸的新路谷花园，我们要进山啦，来到团结乡。谁又能够想到呢，一个以苹果出名的庄园竟然也藏着一片梦幻的绣球花海。在团结的新苹果庄园，新呢就是三个金的这个新啊，新苹果庄园的芳香疗愈花园和养生步道旁，现在无尽夏绣球开得正盛，蓝色、粉色、紫色交织在一起，就好像是打翻了画家的调色盘，花团锦簇，艳丽又饱满啊。
1: 沿着花丛中的小径慢慢的走，阳光透过花瓣洒下来，空气里都是夏天的味道，这里不仅能够赏花，还可以看书、喝咖啡、露营和办派对。
0: 看来也是这个种苹果的庄园也在慢慢的升级啊。
1: 我们的交通攻略呢就建议自驾导航团结新苹果庄园，距离市区大概有1小时的车程，开放时间呢也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配套设施有提供这个餐饮，还有帐篷露营地，还有花房，还有派对场地等等。如果草地的话需要在庄园订餐
0: 才可以享用哈。那这个露营的帐篷你不用自带，因为这里有，可以租用就好了。那初夏时节呢，郊野公园的绣球花也是迎来了绝美的一个盛花期。园区呢经过多年的培育，主打就是无尽夏和圆锥绣球两大品种，花期呢可以从5月一直延续到10月中 中旬，目前呢就是一个最佳观赏期了。而且郊野公园的这个花海呢也是依山傍水而建，景致呢是清幽又充满了自由的自然的野趣，空气清新凉爽，是昆明市民踏青拍照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1: 我们的花园是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啊，这段时间呢也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打卡游玩。公园呢同时呼吁大家要文明赏花，爱花护花啊，共同守护美丽花海。
0: 开放时间9点到18点啊，那么这里呢还配备了比如说花海里的木门、木屋等等这些造景的景观，拍出来呢也是咔咔出片了。关键呢，郊野公园是一个免费公园，免门票的公园
1: 、
0: 对，
1: 绝对是预定了我们的人气公园顶流啊。下一站我们要去捞鱼河湿地公园。这里的绣球呢也像是热烈绚烂的梦幻油画呀，有几万株啊已经肆意的绽放，铺成了一望无际的花海，连绵起伏，也有标志性的风车小屋隐匿在花丛之中啊，自带清新治愈的氛围感。
0: 那这里的绣球花海呢层次色彩层次非常的丰富，蓝紫渐变，粉白交织，甚至同一株花还能够开出双色的花团，宛如大自然精心调配的调色盘，随手一拍肯定是氛围大片了。所以大家不妨带上家人，约上好友，在这片花海中卸下疲惫，让饱满的绣球花赠予你生活的圆满，还有岁岁无忧的这种美好的期许。
1: 等到傍晚时分呢，还能漫步滇池岸边，邂逅橘子海日落，晚风花海落日，拼凑成独属于滇池的浪漫。我们的位置呢就在这个捞鱼河湿地公园里面啊，就有一个专门的绣球花展，
0: 当然是要付费的啊。
1: 交通呢从地铁1号线到大学城站的 B 口换乘公交可以直达，自驾呢有专属的停车场，特别出片的点位推荐就是我们的风车小屋、花海步道以及观景台。
0: 那么这一季在盘龙区的双龙村啊也是藏着美好的绣球花海，眼下呢也正是盛花期，五彩绣球与乡村壁画碰撞出艺术的火花，粉色、蓝色、紫色的花球簇拥着墙绘，传统的民居就变身成了网红打卡点，也是每一步都能邂逅惊喜。双龙村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农家乐啊，那么当然就是亲子出游和闺蜜打卡的一个理想之地了。
1: 对，那有人说呢，绣球的浪漫在于它从来不开独花，而是千万片小花簇拥成团，坚守相伴，温柔生长。它代表了忠贞的爱意，寓意圆满的相守，无关轰轰烈烈，只求长久陪伴。
0: 好浪漫啊。
1: 所以这个初夏一定要来昆明邂逅这一片梦幻的花境，把这个花海藏进你的相册里，把这份就默默的爱意藏到你的心底。

0: 好，这份在昆明赏绣球花海的攻略大家有没有收藏好呢？接下来是一个新去处，哎，我觉得昆明这个要独特网红气质真的是一览无余啊，因为每一个新的好去处出来都会有无数的人去追捧去打卡、啊、
1: 对，虽然呢都是和花有关，但是美的各有特色啊、嗯、今天我们要推荐的是滇池度假区新晋网红打卡地海虹莫奈花园，
0: 嗯，又叫滇境亲爱里
1: 啊，这个地方最近也是持续刷屏啊、嗯、因为这一片区域呢是毗邻海虹湿地公园，它打造出的法式花海秘境目前是免费开放了、
0: 嗯、如果你的脑海当中还不能构图什么叫做法式、
1: 什么叫法式，
0: 嗯，那我们带您去看看哈、
1: 嗯、
0: 走进这个海虹莫奈花花园呢，缤纷的花色就扑面而来了，蓝紫色的大花飞燕草，还有粉白色的毛地黄，还有金黄菊，高低搭配层次分明，这里大概是种植了50多种的花卉，斑斓的花海搭配上独特的艺术装置，沉浸式的还原油画质感，是春城昆明新晋的一个休闲拍照的好

0: 好去处了。
1: 据工作人员介绍呢，园区总占地是有110亩，其中花海的观赏区域达到46亩，栽植50多种50万株的花卉绿植。这些花卉呢，都经过了科学的甄选，适配昆明的气候环境，而且还有专人定期来养护修剪，保障长势良好。那目前呢，园区的花卉正处在一个最佳的观赏期，花期的状态很稳定。园区呢会根据季节来更替调整花卉品种，实现一个四季有花、四季皆景，春季烂漫，夏秋清雅，冬日静谧，让游客不同时节前来都能收获不一样的花海美景。
0: 那这个园区呢，就是借鉴法式莫奈花园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又结合了云南本土的自然风貌，所以呢就打造出了氛围感十足的一个花境景观。比如说这个花丛间呢，就设计了各类的雕塑，包括像白色猫咪雕塑啊、唯美的美人鱼艺术装置啊等等，目的呢就是为市民游客来打造一处免费啊，这个很重要，
1: 免费
0: 的小众的，但是又是高颜值的这种休闲秘境，让大家无需远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花海的浪漫，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1: 除了绝美的花海景观的园区还兼顾观赏性和游玩性，配套完善休闲娱乐设施，园内呢设有裸眼9D 沉浸式体验馆。
0: 从原来的3D 到4D 到5D，
1: 现
0: 在到9D 了
1: 。那可以打破你传统的游园模式，带来非常新奇的视觉体验。氛围感十足的房车营地呢，可以供游客来休息打卡，适合团建、短途出游。原生态的蔬果园绿意盎然，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感受自然田园风光。
0: 那工作人员也介绍了，后续呢，我们的园区还将会陆续的来推出专属的鲜花特调咖啡、手工面包，将春城鲜花元素融入美食，还会新增文艺这个花艺文创，还有轻休闲体验项目，丰富游玩的业态，也满足游客拍照休憩品尝美食的这个多元需求啊。
1: 园区旁边呢设置了停车区域，后续呢将完善指引的标识啊，优化这个游玩的动线，为游客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安全的游园体验。
0: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莫奈花园，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一定要去打打卡。免费嘛，我觉得不看白不看，不玩白不玩，
1: 玩了还想玩。
0: 对，好，那今天我们的去哪里呢，就先为大家推荐了这些真的是如诗如画的好去处，这个五月一定不要错过了。
2: 我醉君夜雨明朝来时，写满绣飞花。
3: 不想出远门，昆明娃差多。今天去哪点？
4: 今天去哪点？
5: 今天去哪点？
6: 春吃火，
7: 夏吃酒，
8: 秋吃虫虫，冬吃肉。
9: 那今天吃哪呀？
0: 好，现在我们进入到最后一个单元，今天吃什么？到五月，我觉得闻着这个香，看着这个雨，昆明人的某种 DNA 就苏醒了。
1: 对，那就叫做吃菌的 DNA。
0: 对，准时启动。
1: 早起到市场，在熟悉的摊位挑它几个个头匀称的菌子，到底上了没上？这个就是脑海当中的画面了啊。
0: 上了，上了，绝对有，只是这个价钱，
1: 这个钱包
0: 目前是比较高。
1: 承受不了啊。
0: 但是呢，就是早起去淘菌，然后洗净切片上锅，让香气从厨房飘落到客厅，然后端上桌，就着一碗白米饭或者是三碗也可以啊。然后呢就美美的饱餐一顿，这就是云南夏天该有的味道，简单但是香得很。
1: 今天我们要和外地游客说说老昆明吃菌的隐藏吃法，每一种都包好吃。
0: 那第一种菌
1: 当然是最常见的，感觉四季无害，青头菌啊。
0: 对，低毒啊，青头菌。那青头菌 我小鸡鸭怎么吃？
1: 我们家是炒，拿青椒炒，
0: 青椒炒，这个是最传统的做法。然后呢，我妈妈也会就是把青头菌的那个杆杆拿掉之后呢，就是把肉塞进去，然后上锅蒸一下，
1: 哇，
0: 蒸熟了。
1: 你家好奢侈，人家只是拿香菇来做，你居然拿青头菌啊，青头菌。那但是啊，青头菌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烤着吃
0: 啊，烤着吃，切片烤吗？
1: 对，大头朝下摆好，文火慢慢烘烤到这个菌盖渗出满满鲜汁啊，有点像你们家做法啊。小碗里就宛如盛满了山泉水啊，什么都不加，张嘴一吸哦，
0: 那就是山林里的原汁原味了哈，鲜的纯粹。这就是烤着吃的吃法。
1: 哎，青头菌烤着吃，
0: 那今年大家如果没尝试过的话，可以来尝试
1: 一下。牛肝菌必须吃的油噜噜呢，
0: 这个太关键了。据说油必须要够，然后也有一定的我说的啊解毒的功效。
1: 是油没有漏的，反正油要够，吃起来才香嘛。
0: 对，然后大蒜也要管够嘛。大蒜管够，油管够，然后全程大火，然后就噼里啪啦的把它炒的那个油俩俩呢，虾噜噜呢。
1: 对对，一定要切成薄片才会有这样的效果哦。
0: 对，这一盘端上来就是三碗米饭打底吧，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1: 不客气了，赶快吃吧。干巴菌哈，主打一个也是吃的香噜噜呢。
0: 牛肝菌是油噜噜，干巴菌嘛就是虾噜噜了。
1: 干巴菌要撕的细细的啊，青椒要切的碎碎的，然后大火猛炒，香气都能掀翻屋顶。老的吃家还说，
0: 国贸西搞国贸西，
1: 哎，
0: 就
1: 好像炒
0: 饭，可以炒个饭。
1: 哦，这个、
0: 就拿那个剩余的油香就可以来炒个饭。
1: 这个真的是，台东沾了，
0: 沾呢。这个米饭倒进锅里。拌匀，每一粒都裹上菌香，邻居在过道里都会馋得流口水。当然有
1: 就恨
0: 啊，对，
1: 为什么我家
0: 没吃的？
1: 没吃着。
0: 然后这个有的人家炒干巴菌的时候，还喜欢就是再搁几粒火腿来调调香。但是呢，其实老的吃家就觉得
1: 什么都不要，搞点青椒啊，
0: 大家会剁我一刀呀。
1: 是因为它本来就是超级香的一种菌子啊。还有一种就是靠鲜出名的啦，它就叫做鸡枞嘛。有些人觉得鸡枞呢，天生就要和土鸡锁死的这一对 CP 啊。整只土鸡慢炖，咕嘟咕嘟的冒泡，然后鸡枞的鲜融入鸡汤的醇，汤鲜劲儿嫩啊，一口沦陷。陷到骨子里，
0: 绝对的大补啊！
1: 补
0: 这个我就不反驳了。鸡枞和土鸡绝对是可以锁死的 CP 啊！
1: 哎，光煮也可以。
0: 对，太棒了。
1: 然后是我们的松茸
0: 啊，最高端的食材就用最简单的吃法吧，应该没错吧？
1: 可以生吃吗？
0: 可以啊。松茸就是切厚片，然后蘸那个酱油和芥末调的那个汁。
1: 松茸刺身，这是绝对可以啊。
0: 对，这就
1: 叫
0: 刺身，
1: 但是一定要特别新鲜。还有吃松茸的脆甜的办法呢，就是放进平底锅来加一丢丢的黄油，
0: 一定得要是黄油，
1: 一定是黄油啊。
0: 对，
1: 就是做面包的那种啊。
0: 对，
1: 两面微黄，然后再撒几粒盐，然后
0: 是几粒盐，
1: 是用那种颗粒的那种，海盐是吧？实在高级啊。
0: 那真的是。我觉得说完这几种菌，感觉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真的，鼻子都好像闻到了
1: 熟悉的香味。
0: 对，当然还有一大波的菌子在排着队呢，比如说鸡油菌，比如说桐露菌，比如说奶浆菌。每一种菌子在云南都有自己的脾气，比如说有的是要炖着腊肉来吃，
1: 就是想吃没有那么容易。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脾气，要按照它的脾气来搭配啊。
0: 对，然后有的就
1: 吃
0: 煮火锅好吃，对吧？然后有的就是配一朵青椒就够了。
1: 对，但所有的菌子都认同一个真理，
0: 炒熟。
1: 但松茸可以刺身。
0: 不到时间反正你别开锅啊。如果是吃菌火锅的话，
1: 对对，
0: 严格按照这个来执行，
1: 人家计时不发筷子。
0: 对，当然现在才刚刚启动我们吃菌 DNA， 咱们也就意犹未尽的先吃到这儿哈。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昆明八家好吃又出片的漂亮饭。
1: 漂亮饭。我们的第一家叫金塔傣香啊，云南德宏民族特色菜傣味手抓饭，世纪兴源店。地址呢是官渡区小板桥街道世 纪金源购物中心 B 馆4楼，
0: 人均消费
1: 53元，推荐是傣家柠檬撒、菠萝饭、金塔烧鸡，光是想想这几个的色彩，你拍出照来一定是
0: 手抓饭，绝对是外地游客到云南第一次到云南的话一定要去尝尝的，
1: 对，非常绚烂的色彩。
0: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慢慢来东南亚餐厅在海乐世界，人均呢80元，您可以吃到非常好吃的泰式海鲜冬阴功汤，还有皮皮岛脆皮全鸡以及泰式菠萝炒饭，都非常有特色、
1: 对，还有一家叫曼摩尔西餐厅在我们的顺城啊，现在好多地方都有，顺城中心这个西塔3楼，均价每人81啊，有点像西餐加上云南口味啊，也是很有特点。
0: 比如说澳洲原切西冷牛排，还有这个蜂蜜苹果烤小排，还有卡皮巴拉舒芙蕾等等啊。
1: 那我们的第四家叫陆春花园西餐厅，在我们的成贡七彩云南第一城，人均价格96元，
0: 但是有非常道地的澳洲古斯肉眼牛排，
1: 对，还有榴莲派，非常喜欢的榴莲披萨，还有水果沙拉等等。
0: 对，那漂亮饭呢还有山茶花开满院在梅街厂里，还有翠湖南路的翠湖里创意云南菜花园家宴啊，
1: 还有07那个腻的啊创意韩国料理在万象城，还有我们的卡尔爵士德餐厅在彩云里。
0: 每周吃顿漂亮饭真的就是满满的幸福了哈，犒劳自己不要错过。那今天的乐听昆明进行到这儿呢，也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的节目更精彩，下周一我们再会，
1: 拜拜。
4: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 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4: 北京时间13:00。
7: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3: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精缴正在进行，请2025年缴纳过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通过下载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自己办，请任职受雇单位集中办，或委托中介机构代为办理其中一种方式，按规定办理汇算精缴，税款多退少补。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2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 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1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技术性文件已达12项，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4月1号至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当地时间2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提及了未来可能会与美国进行的谈判。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向世界宣告，伊朗不寻求核武器，伊朗也不寻求制造地区动荡。当地时间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皮鹿支省一列客运列车当天遭到爆炸袭击。奎达市当地警方称，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7人，最终的伤亡情况还在进一步统计中。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十五五期间，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1: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2: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凡一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3: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1: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4: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1: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5: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1: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十五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6: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1: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7: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0: 赋能云起出海，方舟聚势领航。出海方舟联盟启动仪式日前在昆明举行，43家联盟成员共同签署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助力云南企业从走出去向走得稳、走得远、走得强升级，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新动力。
1: 出海方舟联盟首批43家成员单位涵盖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云南省电商总会、昆明市律师协会、南亚东南亚国际安保联盟等43家核心商协会与专业机构。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2: 这个活动更好地将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与其他单位还有兄弟商会、商协会更好地来联合，大家真正形成资源互补、取长补短、信息互通的作用，实现云起出海、投资落地啊，真正的实现了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1: 联盟整合政府、商协会、金融机构及法律、财税等专业资源，构建跨区域、跨领域协同联动平台，围绕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持续完善涵盖海外人才、治理、商务等综合服务体系，形成覆盖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运营支持到长期发展的全链路服务能力。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执行会长吴立荣：
3: 出海方舟联盟的搭建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呢会搭建更多的海外的资源、更多的政企资源、更多的民间企业的资源，把更好的国家政策、更好的商务政策、更好的出海政策服务到我们真正想出海的企业以及企业家。
1: 云南省商务厅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秘书长王义荣：
4: 方舟联盟成立，我们认为这个是云南省内商协会为代表进行了一个抱团，新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他们会以市场化的一个行为更好的来服务我们云南企业走出去，那我觉得它和我们云企出海联盟是一个互为补充、互为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近日遇见云南，相聚玉溪，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大联欢活动在玉溪聂耳广场启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20支舞蹈队伍同台展演，市民游客沉浸式共舞狂欢，文体旅商融合，激活玉溪夜间活力。
1: 华灯初上，聂耳广场流光溢彩，人声鼎沸。玉溪市红塔区代表队带来的舞蹈《崴灯》拉开了展演帷幕。随后，由德宏、迪庆、昆明等州市带来的舞蹈《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念青卡瓦格博》、《滇池圆舞曲》等20个展演节目轮番登场，涵盖傣族、藏族、彝族等不同民族特色，将云南各地的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德宏州代表队杨然：
2: 玉溪舞台氛围特别好，然后市民很热情，我很荣幸能跟云南省各个地州市的朋友一起表演节目。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云南德宏傣族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舞蹈，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傣族文化。
1: 精彩展演轮番上演，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云南民族文化之美。玉溪市民：
3: 我觉得这些表演都非常的精彩啊，非常感谢玉溪能给我们提供这机会，让我们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
4: 今天来到这里呢，感受到了来自咱们云南各地州市还有各民族少数民族的特色，现场的氛围也非常的热闹，孩子也非常喜欢。
5: 应该多办点这种民族活动，把我们云南的各个民族都聚集在一起，让我们都来感受一下我们云南的魅力、民族的热情。
6: 好，我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在家门口这个欣赏到这样精彩的表演，能够向全国人民展示我们这种有叫云南的生活。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云南，来我们玉溪，来大家来体验这样的一种氛围。

0: 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红河州。石屏县是全国知名的杨梅之乡，眼下杨梅飘香上市，当地创新推行杨梅代证上市制度，严把农残检测关口，做到 PP 必检 PP 合格，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石屏杨梅要走向市场，必须备齐三证：农残检测报告、杨梅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缺一不可。其中质量安全承诺书、承诺达标合格证由村委会商家出具，明确产地、采摘时间、种植主体及销售去向等信息。最关键的农残检测报告由石屏县检验检测所专业出具，检验人员依托专业快检流程对样品进行精准取样、规范预处理及上机测定。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2: 采用那个美食解剖了进行检测，如果发现这个检测出来也农场超标，再行点火通知农会，已经查那股目的建议的销毁，我们还通知农科局跟那县市场局一边相关部门来进行处理。
1: 检测合格的杨梅可获得检测所出具的合格农残检测报告单，凭此销往各地。目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日均接收杨梅送检样本超110批次。石屏县杨梅种植户李毅：
3: 我送了，这里已经在是对我们杨梅的认可，一个是对消费者的负责。
1: 杨梅销售商姚辉：
3: 通过跨区检测给消费者取得放心。
1: 自今年三月起，石屏县统筹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组建联合执法组，常态化开展杨梅质量安全专项检查。截至目前，已深入各杨梅种植乡镇收购市场，开展联合执法40余次，完成杨梅快检1337批次，定量检测38批次，整体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石屏县检验检测所副所长彭立峰：
2: 虽然是现在你送检的量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还是严把那个检测关，严格的按照我们列成了最后确保我们的食品的这个样本呢高标准的送在我们的市场上。
0: 说完杨梅，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荔枝。这一段时间，河口县的荔枝产业迎来了丰收季，各地收购商纷至沓来，产销两旺的火热场景引人关注。
4: 在河口县河口镇曼峨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成熟的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采摘工人正抓紧采收，无人机将成筐荔枝快速转运至集结点，采收效率明显提升。集装点现场，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确保果品新鲜送达市场。河口县三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世秋：
5: 今天是第一天开云，我们采摘的云工有60个到70个人，分拣打包的有40多个人，早上发了3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今天大概在20吨左右发往全国各地。
4: 得益于河口热带气候和精细管护，当地出产的妃子笑肉多核小，酸甜适口。基地开园首日，批发价每公斤12至14元，零售价每公斤18元，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首批鲜果将通过冷链物流远销上海、江苏、广州、昆明等地，供不应求。目前该基地种植面积688亩，预计今年产量约600吨，年产值约780万元。河口县农科局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胡元红：
6: 近年来，我们持续聚焦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扶持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做优特色产业，希望企业能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扶持带动周边的群众参与特色种植，共享产业红利，助力春企联动，互利共赢。
7: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8: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7: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8: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7: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

0: 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帮助重庆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转移和救灾救助工作。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根据海关统计的数据，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他指责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对其妄加批评。白宫官员当天告诉媒体，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的时间。当地时间24号，阿联酋、约旦、土耳其、埃及、印尼、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怒江北部、宝山、德宏、临沧、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多云有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昆明主城区晴，18到31度。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变化时期，既带来了滋润大地的雨水，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安全常识，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首先，我们要时刻牢记关好门窗的重要性。汛期降雨频繁，强风和暴雨可能会对窗户和门造成破坏，导致雨水侵入室内。因此，在离开家或睡觉前，务必确认所有的门窗都已经紧密关闭并锁好，以防止不必要的损失。其次，避免前往低洼地区也是汛期安全的关键措施。低洼地带在汛期内容易积水，甚至形成洪水，这不仅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还可能造成财产损失。因此，在汛期内，我们应尽量避开这些区域，选择安全的高地行走或居住。此外，电力安全在汛期同样不容忽视，受天气影响，电线杆倒塌、电线断裂等情况时有发生，这极大地增加了触电事故的风险。为此，我们在汛期要尽量避免接触电线，更不要靠近损坏的电力设施。一旦发现电线断裂或电力设施损坏，请立即远离现场，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总之，

0: 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上当受骗。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8: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8: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3: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8: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8: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3: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发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倩。发现新云南，我们今天首先来了解咱们云南的经济发展的信息。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梳理的是和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愉快度过。好，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来了解天气的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上一周啊，这个新的一轮降雨开始上线了。那么一直到27号，我国的西北地区南部还有江南的北部会迎来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咱们云南的怒江州的北部、德宏州和西双版纳州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另外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呢，会出现雷暴、短时强降雨天气过程。气象部门也提醒了，咱们云南的南部边缘还有西部边缘有雷电，局地会出现强降水、冰雹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在金沙江的河谷、沅江河谷还有澜沧江的河谷，怒江州南部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局地呢会超过40度。发现新云南，首先生活在云南，来了解云南。
2: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105.8，发现新云南。
0: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咱们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资讯。15-5时期，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和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和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的释放绿色动能。首先来了解一下。
3: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4: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凡一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3: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5: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3: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6: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3: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7: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3: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14-5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15-5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 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8: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3: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9: 15、15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0: 赋能云企出海，方舟聚势领航。出海方舟联盟启动仪式日前在咱们昆明举行，有43家联盟成员共同签署了出海方舟联盟共建协定，助力云南企业从走出去向走得稳、走得远、走得强升级，为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注入新动能。
10: 出海方舟联盟首批43家成员单位涵盖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云南省企业联合会、云南省电商总会、昆明市律师协会、南亚东南亚国际安保联盟等43家核心商协会与专业机构。云南省工商联副主席、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会长谢国华：
11: 这个活动更好地将云南省福建总商会与其他单位还有兄弟商会、商协会更好地来联合，大家真正形成资源互补、取长补短、信息互通的作用，实现云企出海、投资落地啊，真正的实现了抱团合作、抱团发展。
10: 联盟整合政府、商协会、金融机构及法律、财税等专业资源，构建跨区域、跨领域协同联动平台，围绕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持续完善涵盖海外人才、治理、商务等综合服务体系，形成覆盖战略规划、市场研判、合规落地、运营支持到长期发展的全链路服务能力。云南省福建总商会执行会长吴立荣：
12: 出海方舟联盟的搭建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呢会搭建更多的海外的资源、更多的政企资源、更多的民间企业的资源，把更好的国家政策、更好的商务政策、更好的出海政策服务到我们真正想出海的企业以及企业家。
10: 云南省商务厅云企出海联盟秘书处秘书长王义荣：
13: 方舟联盟成立，我们认为这个是云南省内商协会为代表进行了一个抱团，新的一个力量的一个出现，那么他们会以市场化的一个行为更好的来服务我们云南企业走出去，那我觉得它和我们云企出海联盟是一个互为补充、互为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0: 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外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来，我们了解一下。
14: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开展主题学习，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邀请创业者和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分享人工智能助力创办一人公司、优化基层创业就业服务等内容，联动各级人社部门同步参学，从基层鲜活案例中受教育受启发，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云南省就业局劳动力转移工作处副处长王一：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我们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习研究，根据就业实际情况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今年全省高校毕业生超38万人，我们将把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应用到实际工作中，持续开展青年就业创业7个专项行动，强政策、扩岗位、 提能力，促匹配，切实为民办实事。
14: 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集中观看电影《杨占州》和警示教育片《家庭家教家风警示录》，引导党员干部以《杨占州》先进事迹为正面标杆，把正确政绩观学到心里去，用到工作上；以反面典型案例为警示，深刻剖析政绩观错位、家风不正的严重危害，筑牢党员干部思想防线。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对外区域合作处处长王传明：
16: 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办好人民群众满意的外事，通过与周边国家加强战略对接、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安全治理等综合手段，不断深化和周边国家的发展融合，加快区域一体化，扎扎实实持续推动云南外事高质量发展。
0: 最近宣威到会泽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这个项目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约有92%，各项工程正在加速推进，全线有望按计划来建成通车。那么宣威到会泽高速公路全长呢是96.74公里，全线一共设置了宣威北、马街和龙潭、德律以及大井、浙海、新街、会泽东、会泽北这9座互通式立交，共同步建设了5条互联互通线路，共计是21.6公里。过桥米线是咱们云南人舌尖上的乡愁，而这一碗热腾腾的米线也把咱们云南的味道送往了世界。根据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滇中海关监管出口过桥米线达到了5.2吨，同比增长了8.9倍。瑞丽拥有丰富的天然淡水资源，全年水温适宜，加上比邻东南亚区位优势，吸引了水产品企业就落地在这儿建厂，规模化开展淡水活鱼养殖和出口业务。在今年的前4个月，瑞丽海关所属监管出口活鱼就达到了316吨，货值3358万元，实现了净增长。今天以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楚雄州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启动了。那么活动采取了线上线下联动融合的形式，通过全程的宣传、成果展示和科普服务这3大板块来开展科普集中示范，展示楚雄州科技创新成果，普及科学知识，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德宏州盈江县2026年民法典进村暨法治宣传边关行、法治宣传固边防系列活动近日启动。今年的民法典宣传活动聚焦边境治理和民生法治、未成年人保护等重点，把普法服务送到边境一线，以法治力量共边防、护平安、促发展。
10: 活动现场，法治文艺汇演热闹开演。快板、山歌、小调、情景小品轮番上演，将民法典、边境安全、反诈禁毒、未成年人保护等内容融入其中，寓教于乐，用身边事讲法理事，现场观众掌声不断。盈江县司法局党组成员何成杰：
17: 今年活动紧扣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聚焦边境管控、未成年人保护、营商环境等创新案例，将文艺模式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学法懂法，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习惯，夯实平安边境法治根基。
10: 集市法治摊点前，民警、普法志愿者、律师团队集中开展宣传服务，重点宣讲出入境管理、边境贸易法规、防范跨境违法犯罪等知识，发放普法资料与法治宣传礼品，现场解答跨境婚姻、劳务纠纷等群众关切问题，强化群众守边、固边、护边法治意识。盈江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张立军：
18: 我们以法治宣传、固边防为抓手，重点宣传国家安全、禁毒反诈、出入境法规，引导边民自觉守边护边。我们将持续深化普法宣传，全力筑牢国门安全与边境稳定法治防线。
10: 校园里利剑护垒主题法治课同步开讲，围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个方面，为青少年撑起法治保护伞。苏典乡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王望京：
19: 今天的法治课堂非常生动有趣，警察叔叔用身边的小故事讲解法律知识，让我清楚知道什么是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也学会了遇到危险、受到侵害时该如何保护自己。
10: 据了解，活动将持续一个月，活动还深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免籍常住人员等群体家中，开展送法上门、关爱帮扶与矛盾排查，实现普法群体全覆盖。
0: 最近在文山马关就遭遇到了强降雨而引发的泥石流险情，在危急时刻，村小组长凭借丰富的避险经验，成功带领全村60多名群众安全转移。我们去看一看。
3: 5月17号夜至18号凌晨，马关县灭场乡突降暴雨，短短时间内最大降雨量超过250毫米。上红岩村遭遇大面积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威胁，村小组长田如良依托常态化应急演练，总结出一看雨量、二听声响、三查泥沙避险工作法，迅速启动避险预案，连夜冒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在搜救2名留守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然冲下来的泥石流瞬间吞没。云南省马关县灭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
20: 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里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个沉在这人手上呢，我别个头颅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像个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停啊，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
3: 凭借果断处置与全力守护，村里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险情过后，田如良又第一时间带领村民清淤排险、修缮家园。
0: 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5月22号，2026年文化强国高峰论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分论坛在深圳举行，大理州微山县就古城保护利用经验进行了分享。砖瓦当中如何去留住历史，烟火当中怎么样去传承文脉，我们跟随记者去微山看一看。
21: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红建：
2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微山县的等觉寺。那么大家很难想象，在2012年之前呢，这里一度被作为县人民医院的院部使用。那么在经过整体搬迁和保护修复之后呢，等觉寺以其历史的真貌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
21: 微山等觉寺始建于南诏时期，主体为明代建筑，历史价值不可替代，修缮工作刻不容缓。与太阳宫一起被修复的还有2座明代佛塔和灵公祠、昭忠祠等建筑。微山县文物管理所所长自兴：
23: 我们严格把握文物修缮的这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这个在施工过程当中呢，这个最小干预，尽量保留文物原状。
21: 微山的文物古建筑数量众多，除了政府投入，社会资本也参与到古建筑保护利用中，以此盘活了一批老旧古院落，最大程度保留活态古城。微山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心主任查文学：
24: 临街的这个建筑，它应该是这个保持原高度、原结构、原体量、外观形象及色彩。所有新建或者拆除重建的，我们是有这个名城管理机构呢进行前置审查，进行这个规划审批。
21: 微山云溪进士第精品酒店客房主管张文宇：
25: 我们现在能看到院子整个的风貌，就是经过修缮以后，它几乎和100多年前是一模一样的。
21: 目前微山县通过历史文化遗产全域普查，摸清资源底数，建立了436处文物、历史建筑台账的一张清单，实行分级管控、分类保护，同时为老建筑、老院落建立数字档案，实现全领域、全要素动态监管， 总共拆除核心区违法建筑2200余户，12万余平方米，全面修复了街巷肌理，让微山古城成为全国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之一。微山县居民王泽生：
1: 只有这样加强这个保护力度，这座古城才会完整的保留下去，让子孙后代能够看见微山，能够了解微山。
21: 合理开发改造带动了茶饮、旅拍、甲码制作等新兴业态入驻，微山小吃节、火把节等活动让人间烟火在微山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县共接待游客572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55亿元。微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查尚珍：
25: 法规制度新型，一战狼土会到底，25条街、18条巷，纵横交错的古城的棋盘式的格局和街巷肌理呢，得到了完整的保护。目前呢，古城里仍然有85%以上的原住居民和65%以上的传统业态，被誉为了真正活着的古城。我们要扛起保护责任，把它真实完整的流传给后人。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4: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0: 接下来这条消息非常有用，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定要放大了音量认真听了。好视力正在云南开展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在全省征集1000名眼睛疲劳干涩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特别难受，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感受更放心。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边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这次面向云南全省的惠民补助活动，人人都能参加，而且今天凡是敢在前10分钟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要再加上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上一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200多，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10年，3650天，219000分钟。一个人能做些什么？
2: 不乱扔垃圾，
3: 还要节约用水哦。
1: 一群人能做些什么？
4: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儿童。
1: 一个国家能做些什么？
5: 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6: 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0亿千瓦，
7: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了约34%。
1: 山更青，天更蓝，水更绿，建设美丽中国，你我共同前行。
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
10: 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3: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6: 云想衣裳花想容。
1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9: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1: 好重啊，
22: 我帮你。
23: 德在传递。
2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4: 跳绳技术

0: 准备。
1: 停，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非常云南，咱们继续来了解云南。最近啊，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启幕了。大理州特色非遗文创、优质文旅资源就亮相咱们云南主展区，依托风花雪月的标志文化 IP， 全方位展示大理千年非遗的独特魅力，彰显文旅深度融合全新发展活力。我们去大理看一看。
2: 本次大理州的展品不仅有传承千年的古法蓝染传统技艺，更立足年轻化潮流化市场需求，创新推出蓝絮森林系列文创、扎染主题盲盒等多款新品，让古老扎染技艺焕发时尚新活力。云南宝象圣界艺术品有限公司朱楚航：
3: 我们这次来文博会的话，主要带来的就是这种非遗的这种花丝镶嵌类，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有外观专利的一部分比较有特色的银饰品，然后结合这个文博会的这个主题的话，也做了一部分的改进，所以带来的还是算我们的比较新的产品啊。
2: 蓝絮品牌创始人张汉敏：
4: 因为咱们这一次云南馆的主题是要打造世界的花园，所以我们也带来了很多跟植物然后跟花园有关的作品。我们的消费者其实可以给我们购创，大家呢拿到了之后可以一起来解开咱们的扎染，然后呢就可以看到非常美好的扎染的纹样。那当然这个过程也像极了我们打造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里面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2: 除云南主展区外，大理优质文创产品同步登陆10号馆文创中国主展区，凭借精巧的设计和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收获了超高人气。云南回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庆：
5: 我们第一次过来，然后没有想象到文博会的吸引力会有那么大，我们的销量啊还是比较可观。这一件是我们的云南野生菌瓦猫，我们把瓦猫然后云南野生菌非遗的香道这些集合在一块儿，我们拿来参展，这个获得了典藏奖。
2: 本届文博会大理多项展品斩获荣誉，其中云南回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打造的云南野生菌瓦猫荣获文博会礼物典藏奖，木雕甲马刻板作品斩获文博会礼物新锐奖，蓝絮4款扎染文创产品成功入选文博会城市礼物名单。此外，大理多家本土文创企业携花丝镶嵌、特色银饰、古法扎染、甲马木雕等非遗文创产品集中亮相，品类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创产品不仅展现了大理非遗的丰硕成果，更让众多观众沉浸式感受大理独特的烟火气韵与文化底蕴。
1: 最近这两天，随着最后一辆满载缅甸甘蔗的货车顺利地办完了通关手续，2025-2026扎季口岸跨境甘蔗进口工作已经圆满收官。
2: 耿马县是国家糖料蔗核心基地，当地采用境内精深加工加境外规模化种植联动模式，与缅甸开展跨境农业合作，拓宽蔗糖产业原料供给渠道。据孟定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本榨季该口岸累计进口鲜甘蔗50万吨，同比增长近23.2%，保障2.75万辆次运蔗车辆进出，日均通关超160辆次。临沧孟定南华糖业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李桂平：
6: 今年我们的入榨甘蔗量创了历史新高，其中进口的50万吨甘蔗原料可以产白砂糖6.5万吨，产蜂蜜2万吨，产绿泥2万吨，产甘蔗渣3.5万吨，这些可以用于有机肥、造纸、酒精的生产原料，达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2: 针对鲜甘蔗保鲜期短、到货集中的特点，孟定海关开通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随到随检，运用智能卡口和 H986 查验设备提升验放效率，无异常货物最快10分钟内办结通关手续，保障鲜甘蔗当日入境、当日入榨。
1: 今年开春啊，昭通市大关县的琼竹产量就突破了新的标准。那么大关县通过了全链条的精深加工和业态多元的延伸，成为群众增收致富和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支柱产业。我们去昭通看一看。
2: 在三至五月采笋季，全县春笋采收量达6.12万吨，同比增长2.34%，其中有机春笋占比超80%。大关县竹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钟腾军：
7: 今年天气好，加之琼竹的前期管护到位，琼竹笋的产量高，品质好，价格也很可观，当今均价在6.5元左右。
2: 大关县注重生产工艺的迭代升级，筑牢了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产品品质口碑，大幅提高了竹笋产品附加值。及时到云南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保部主管唐德克：
8: 我们的产品化主要分为食材和修饰两大类啊。我们的竹笋加工方式已经抛弃了原来的是牛红笋熏制啊，或者是利用那种大量保鲜剂来保存啊，那些现在是用的比较健康一点的腌制笋呀，或者是那种速冻技术来保存。
2: 据了解，该企业满负荷生产后，每年可加工竹笋3万吨，实现产值5亿元以上，稳定带动就业500人以上。及时到云南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工人谭世清：
9: 在这边的工资待遇4500至5500左右，做得也比较开心。
2: 作为中国琼竹之乡，大关县坐拥116.68万亩竹资源，其中琼竹面积达102万亩。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禀赋，深耕竹产业加工关键环节，以竹材、竹笋两大核心领域为抓手，推动产业从初级粗加工向高端精深加工加速迈进。云南长运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梦娇：
10: 我们公司呢，现在主要生产的产品有200多种，包括我们的餐饮系列，还有茶具系列、办公系列这些。我们的产品的核心技术呢，主要还是在竹子的防虫、防霉、防裂这一方面。
2: 如今大关县已培育涉竹经营主体126个，其中笋材加工企业达27家，形成龙头引领、多家联动、集群发展的竹产业格局。琼竹饼干、琼竹面条、琼竹月饼等特色产品陆续面世，实现琼竹从根到叶全身利用的全产业链开发。
1: 我们再从昭通来到丽江。最近啊，2026 PCA 专业咖啡拉花大师竞技赛丽江赛区比赛在玉龙县白沙古镇拉开了帷幕，咱们去看一看。
2: 据了解，本次赛事作为第二届玉龙雪山咖啡活动周核心内容，以一杯咖啡看雪山为主题，集结26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咖啡师同台比拼技艺，探寻咖啡与文旅融合发展新方向，让咖啡醇香与纳西地域文化巧妙交融。参赛选手江詹红：
11: 希望借着这次比赛和各地同行切磋交流，取长补短，精进自己的手艺，让这样赛场展现自己的拉花风格，突破平时的局限，用心做每一杯的作品。
2: 据了解， PCA 专业咖啡拉花大赛行业认可度颇高，本届赛事赛制全面优化，参赛选手需在3分钟内完成咖啡拉花作品，由6名特邀专业评审员从奶泡质感、拉花造型、对称美感、制作效率、操作台管理等多项标准出发，综合评判选手专业能力，考核选手综合素养。江苏南通咖葵咖啡负责人秦向杰：
12: 丽江兼具秀美自然风光与浓郁人文气息，本土咖啡风味独具特色，层次饱满，令人惊喜。现场参赛选手技艺精湛，态度热忱，能感受到当地咖啡产业蓬勃的活力，希望丽江咖啡文化不断出圈，收获更多喜爱。
2: 据了解，本次丽江赛区赛程为期2天，优胜选手将直接晋级2026赛季 PCA 全国总决赛。玉龙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邓聪：
13: 我们用心打造特色文旅 IP， 我们希望玉龙雪山咖啡周持续焕新，越办越出彩，愿 PCA 赛事成为火种，点燃玉龙咖啡与文旅融合的新希望，雪山咖啡名片越擦越亮，久久飘香。
1: 我们再从丽江来到玉溪。 最近啊，遇见云南相聚与西夜间民族特色广场舞大联欢活动在聂耳广场启动，来自全省的16个州市20支队伍同台展演，市民游客沉浸式共舞狂欢，文旅商融合，激活了玉溪的夜经济。
14: 华灯初上，聂耳广场流光溢彩，人声鼎沸。玉溪市红塔区代表队带来的舞蹈《崴灯》拉开了展演帷幕，随后由德宏、迪庆、昆明等州市带来的舞蹈《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念青卡瓦格博》、《滇池圆舞曲》等20个展演节目轮番登场，涵盖傣族、藏族、彝族等不同民族特色，将云南各地的民族风情与文化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德宏州代表队杨然：
15: 玉溪舞台氛围特别好，然后市民很热情，我很荣幸能跟云南省各个地州市的朋友一起表演节目。这次我们带来的是云南德宏傣族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舞蹈，希望大家能喜欢我们的傣族文化。
14: 精彩展演轮番上演，台下掌声此起彼伏，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云南民族文化之美。玉溪市民：
16: 我觉得这些表演都非常的精彩啊，非常感谢玉溪能给我们提供这机会，让我们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
17: 今天来到这里呢，感受到了来自咱们云南各地州市还有各民族少数民族的特色，现场的氛围也非常的热闹，孩子也非常喜欢。
18: 应该多办点这种民族活动，把我们云南的各个民族都聚集在一起，让我们都来感受一下我们云南的魅力、民族的热情。
19: 好，我也是非常开心能够在家门口就欣赏到这样精彩的表演，能够向全国人民展示我们这种有叫云南的生活。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云南，来我们玉溪，来大家来体验这样的一种氛围。
1: 23号，2026云南大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赛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市举办，1000多名户外爱好者汇聚于此，深度体验雪域高原和自然和运动之美。来了解一下，
20: 本次大赛以世界徒步圣地、户外运动天堂为主题，将持续到5月26号，设置生态体育公园越野挑战赛、自行车高原挑战赛、滑翔伞定点赛、朱巴洛河皮划艇挑战赛、和美乡村篮球赛5项运动项目。选手们穿行苍翠林木、杜鹃花海之中，沉浸式感受高原户外运动的独特魅力。越野挑战赛选手陈清贵：
21: 我觉得那爬山呢，第一是那个亲近大自然，欣赏美景；第二呢，就是锻炼了身体。
20: 滑翔伞爱好者张晶：
22: 在这种高海拔的训练，我觉得是非常有效果。就是在这种普达措去飞行，然后去感受这种自由的这种感觉，感受蓝天，非常快乐。
20: 法国游客
23: ：Really stunning，
24: 这地方风光秀丽，美得让人惊叹。我们特别喜欢这儿，很爱在这儿徒步，也乐意和当地人交流相处，体验感特别好。
20: 赛事期间还将组织户外运动爱好者参与秘境尼乳、阿布吉措等景区的徒步体验活动，同步举办特色产品展销会。迪庆州体育总会会长马荣刚：
25: 我们呢，通过海、陆、空的这种立体方式来充分展现迪庆的资源优势，展示我们香格里拉的特色和特点。我们香格里拉户外运动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条徒步线路带动一方老百姓致富增收。
0: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1: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 在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多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重庆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气象局气候中心监测的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国家气象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过了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雨量超过了历史极值。最近啊，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居民漏电监测系统就正式的上线运行了，实现了全省1700多万户低压居民用电漏电风险主动监测全覆盖。来了解一下，
3: 该系统依托电力计量自动化系统，为居民用户建立专属用电行为画像，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全方位比对、智能研判，高效识别潜藏的漏电隐患。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计量中心数据产品开发专责杨明：
4: 比如说这个用户就出现了电量突增，然后负荷在一天都出现了持续高起的情况，那么识别出了潜在的漏电风险用户以后，我们会向用户发送安全用电的温馨提示，同时向用户所在片区的网格经理建立主动服务的工单。
3: 这一系统的应用推动云南居民用电安全服务升级，完成了从以往用户自主找问题到电网主动送安全的转变。
1: 最近啊，不少市民就陆续的收到了省食安办发来的野生菌使用安全提示短信。那对于爱吃菌子的咱们食客来说，吃菌季又开启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提醒您，别忘了安全这几个字。
5: 记者从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了解到，近期已收治了多名食用野生菌后出现不适的患者，有的出现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可能是菌子加工不当或不够新鲜引起的急性胃肠道感染，也有的是中毒病例。
6: 菌子中毒症状当中呢，因为我们云南最为常见的是小美牛肝菌，也就是我们常常科普会提到的叫做见手青，那么有可能患者呢就会出现我们常见的一些有幻觉的表现，或者说他会有一些精神行为的异常，那么在我们这个月当中呢也接诊到1到2例。
5: 随着近期我省雨量增多，野生菌上市量增多，医生提醒，我省野生菌种类繁多，许多毒菌和可食用菌在外观上难以分辨，一旦误食就有中毒风险。野生菌中毒的临床表现多以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胃肠道症状为主，部分出现兴奋、幻视、幻听等神经症状，严重的会导致肝肾损伤，危及生命。要避免野生菌中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不随意采摘和食用不熟悉的菌类。
6: 那么我们对于云南人来说呢，我们喜欢去自己采摘啊，我们觉得这样比较新鲜。但是呢，作为采摘来说呢，我们都是一些叫做门外汉，所以主张大家呢不要独自去采摘菌。采摘的时候呢，对于自己不认识的菌子呢，不要轻易去尝试使用这些菌子。
5: 医生特别提醒，头上戴帽子、腰上系裙子、脚上穿靴子的野生菌多为毒菌，切勿采摘食用。市民购买野生菌应前往有资质的农贸市场或交易市场，不要随意在街边购买。制作加工野生菌时不要凉拌食用，不要多品种混合食用，加工时要炒熟炒透，食用时要注意适量，尽量不要同时饮酒。另外，二次加热野生菌不建议使用微波炉。
6: 一旦你在使用菌子之后出现了我们常见的消化道症状，恶心、呕吐、腹痛这样一些情况，或者说你感觉到这个病人出现了我们一些行为异常，或者说他有一些幻觉的情况，就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快速的就诊。第二个，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什么简单的一个催吐，把你这些吃进去的东西呢给它吐掉。
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
8: 发现新云南。

发现新云南，听众朋友，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同时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服端呢来搜索咱们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的发现新云南到这儿就告一个段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7: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各位老板们注意啦，2025年度工商年报开始啦。
9: 年报年年报，诚信最重要。根据法律规定，企业、个体工商户必须在每年6月30日前提交上一年度的工商年报，凡逾期未申报的，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8: 那如果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会有什么后果呢？
9: 处罚比去年更严了，逾期不报直接列入经营异常，贷款招投标全卡壳，虚假填报更狠，最高罚20万。大型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也要如实填报，一点都不能糊弄。还有，及时信息也要在20天内赶紧如实填报，缺一不可。
8: 这么严重，那我该怎么填报年报呢？
9: 现在年报很简单，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云南省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就可以自主填报。或者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按照提示填写即可。对了，别忘了如实填报及时信息哦。
8: 年报可以找代办花钱吗？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零费用，代办全是坑，认准官方渠道，谨防诈骗。
8: 2025年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9: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10: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的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的有关情况。会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了340多种食品的类别。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了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当地时间5月25号，伊朗民航组织发言人表示，在美伊临时停火生效后，目前伊朗全国已经有20座机场恢复了运营，这就意味着约40%的机场已经重新恢复运营。据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25号消息，该国西南部的俾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24号遭爆炸袭击，已经导致47人死亡、98人受伤，遇难者当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3: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7: 听众朋友，15五期间呢，云南加快建设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能源大通道，推动绿色能源与资源经济深度融合，持续释放绿色动能。
14: 依托丰富光热资源，楚雄州永仁县建成16个集中式光伏项目，总装机163.8万千瓦，让高原阳光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在这里，全省首个独立共享储能电站稳定运行，全国在建规模最大的全凡一流储能项目加快推进，形成了从光伏发电到储能装备制造的全产业链。楚雄州金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周斌：
15: 光伏项目已投产运行，03铁锂储能已投产并运行良好，全凡一流储能项目正在加速推进，储能电池电堆生产线全马力生产供货，真正将生产优势转化为强劲的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4: 楚雄州永仁县工信商务科技局局长邓海兰：
16: 我们将在新能源装备赛道抢占全国规模最大制高点，力争2026年储能装备制造产业产值突破15亿元。
14: 在昭通，一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融合蝶变正悄然发生。昭通融媒记者杨海玉：
17: 在我身后是云里海星前不久投产的高端异型铝合金示范生产线，从这里产出的新材料如今已经成为比亚迪、特斯拉等多个新能源品牌汽车车身上的关键部件。
14: 生产线的投产标志着昭通的绿色铝产业实现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定制产品的关键一跃，企业12个高端定制产品订单量同比增长了90%。云南云铝海鑫铝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新华：
18: 我们发展的核心优势就在于绿色和低碳，目前公司生产使用的清洁能源比例已经达到90%，我们目标是打造年产值超200亿元的铝加工产业集群。
14: 阳光赋能供给绿电滋养产业， 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稳居全国前列。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带动绿色铝、硅光伏、新能源电池等新兴产业快速崛起。绿能不止于省内赋能，更向外拓展了开放空间。作为“十五五”绿色能源发展的开篇之作，4月20日，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投产，每年可输送清洁电能约30亿千瓦时，双向电力互济能力升至150万千瓦，为云南绿色能源打开了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全新窗口。中广核能源科技老挝有限公司生产运营负责人汪洋，
19: 带动了国内70余家产业链企业协同出海，推动了中老能源合作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的实质性转型，实现了资源互补。
14: 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明确，云南将树立全域资源统筹发展理念，着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构建电力互通、油气联动、绿电主导、数字赋能的能源大通道，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发展盛世，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绿能动力。云南省能源局发展规划处处长周培志，
20: 十五五时期，我们将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加快推动实施绿电直连、虚拟电厂、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微电网、智能算力等项目，加快培育能源应用新场景、新业态，发挥绿色能源优势，不断巩固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加强与周边国家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推进能源大通道建设。
14: 近日，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建设加速推进，截止到目前，该项目总体进度已经完成了约92%，各项工程呢正在加速推进，全线有望按计划建成通车。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全长96.74公里，全线共设置宣威北、马街、龙潭、德路、大井、浙海、新街、会泽东、会泽北9座互通式的立交，同步建设5条互通连接线，共计21.6公里。今年开春呢，昭通市大关县琼竹产量迎来了全新的突破。大关县通过全链条的精深加工，业态多元延伸，成为了群众增收致富、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支柱产业。
21: 在3至5月采笋季，全县春笋采收量达6.12万吨，同比增长2.34%，其中有机春笋占比超80%。大关县竹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钟腾军：
22: 今年天气好，加之琼竹的前期管服到位，琼竹笋的产量高、品质好，价格也很可观，单斤均价在6.5元左右。
21: 大关县注重生产工艺的迭代升级，筑牢了食品安全底线，提升产品品质口碑，大幅提高了竹笋产品附加值。及时到云南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品保部主管唐德克：
23: 我们的产品化主要分为食材和修饰两大类啊。我们的竹笋加工方式已经抛弃了原来的是硫磺笋熏制啊，或者是利用那种大量保鲜剂来保存啊那些，现在是用的比较健康一点的盐制笋呀，或者是那种速冻技术来保存。
21: 据了解，该企业满负荷生产后，每年可加工竹笋3万吨，实现产值5亿元以上，稳定带动就业500人以上。及时到云南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工人谭世清：
24: 在这边的工资待遇4500至5500左右，做得也比较开心。
21: 作为中国琼竹之乡，大关县坐拥116.68万亩竹资源，其中琼竹面积达102万亩。当地立足得天独厚的竹林资源禀赋，深耕竹产业加工关键环节，以竹材、竹笋两大核心领域为抓手，推动产业从初级粗加工向高端精深加工加速迈进。云南长运竹木工艺制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杨梦娇：
25: 我们公司呢，现在主要生产的产品有200多种，包括我们的餐饮系列、还有茶具系列、办公系列这些。我们的产品的核心技术呢，主要还是在竹子的防虫、防霉、防裂这一方面。
21: 如今大关县已培育涉竹经营主体126个，其中笋材加工企业达27家，形成龙头引领、多家联动、集群发展的竹产业格局。琼竹饼干、琼竹面条、琼竹月饼等特色产品陆续面世，实现琼竹从根到叶全身利用的全产业链开发。
0: 近日，随着最后一辆满载缅甸甘蔗的货车顺利办结了通关手续，2025-2026榨季口岸跨境甘蔗进口工作圆满收官。
21: 耿马县是国家糖料蔗核心基地，当地采用境内精深加工加境外规模化种植联动模式，与缅甸开展跨境农业合作，拓宽蔗糖产业原料供给渠道。据孟定海关统计数据显示，本榨季该口岸累计进口鲜甘蔗50万吨，同比增长近23.2%，保障2.75万辆次运蔗车辆进出，日均通关超160辆次。临沧孟定南华糖业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李桂平：
2: 今年我们的入榨甘蔗量创了历史新高，其中进口的50万吨甘蔗原料可以产白砂糖6.5万吨，产蜂蜜2万吨，产绿泥2万吨，产甘蔗渣3.5万吨，这些可以用于有机肥、造纸、酒精的生产原料，达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21: 针对鲜甘蔗保鲜期短、到货集中的特点，孟定海关开通农产品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随到随检，运用智能卡口和 H986 查验设备提升验放效率，无异常货物最快10分钟内办结通关手续，保障鲜甘蔗当日入境、当日入榨。
4: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寻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6: 体在跃动。
2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朋友，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们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段时间呢，红河州河口县的荔枝产业迎来了丰收季，各地收购商纷纷前来抢购，产销两旺的火热场景。
11: 在河口县河口镇曼娥社区的荔枝种植基地，成熟的妃子笑荔枝挂满枝头，采摘工人正抓紧采收，无人机将成筐荔枝快速转运至集结点，采收效率明显提升。集装点现场，工人们对鲜果进行称重、清洗、分拣、装箱，经冰水保鲜后立即装入冷链车，确保果品新鲜送达市场。河口县三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谢世秋：
12: 今天是第一天开云，我们采摘的云工有60-70个人，分拣打包的有40多个人，早上发了3车，下午再发一个冷链车，总共今天大概在20吨左右发往全国各地。
11: 得益于河口热带气候和精细管护，当地出产的妃子笑肉多核小，酸甜适口。基地开园首日，批发价每公斤12-14元，零售价每公斤18元。各地收购商纷纷上门抢购，首批鲜果将通过冷链物流远销上海、江苏、广州、昆明等地，供不应求。目前该基地种植面积688亩，预计今年产量约600吨，年产值约780万元。河口县农科局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胡元红：
13: 近年来，我们持续聚焦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升级，全力扶持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做大、做强、做优特色产业，希望企业能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扶持带动周边的群众参与特色种植，共享产业红利，助力春企联动，互利共赢。
0: 瑞丽富有丰富的天然淡水资源，全年水温适宜，加之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吸引水产的企业落地建厂，规模化开展了淡水活鱼的养殖与出口业务。今年前4个月，瑞丽海关属地监管出口活鱼316吨，货值3358万元，实现了净增长。 昨天呢，雪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羽毛球精英赛在昭通正式拉开帷幕，来自全国27个省市的179支代表队参赛。
11: 本次赛事阵容空前，规模盛大，是全国中学生羽毛球项目的高水平精英赛事。大赛集结了高水平裁判团队，为赛事保驾护航。裁判尤小美。
2: 这一次呢，我们是省派了8名裁判，然后国派这边也是派了9名裁判过来，然后呢，我们地派裁判室总共是24名。对于本次赛事呢，我们秉持着公平公正制裁的一个方式。
11: 各地青少年羽球精英跨越山海齐聚昭通，面对高海拔赛场，对运动员来说既是挑战更是成长历练。重庆市渝北区数据谷中学校参赛运动员徐浩佳。
4: 就是这次比赛海拔比较高，然后呢球速就比较快，昭通这个地方也是第一次来，准备的特别充足。
0: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对外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超龄劳动者就是超过了法定的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呢，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需要说明的是，弹性延迟退休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劳动者，有劳动合法、有劳动合同法以及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保护，不在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从行业的引资结构来看，1到4月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从更长的时间来看，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了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数据局显示，我国正在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的指导性的技术文件已经达到了12项，涵盖算力测算的调度和算力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保障了全国算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今年入汛以来，也就是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0.1毫升，较常年同期偏多18.6%。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入汛以来呢，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过了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的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新接的67艘超大型的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相关的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经排至2030年。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9: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国际方面的消息，继续来了解。美国福克斯新闻频率24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框架结构目前已经达成95%，双方在伊朗的核储备和沃尔木斯海峡问题上达成了协议。目前呢，正在就 措辞进行磋商。这名官员还表示，美国有多种选择，如果美伊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以恢复军事打击。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呢对通过霍尔木茨海峡的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最后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区，以避免被滑坡体掩埋或受伤。在此过程中，保持冷静并密切观察周围环境的变化，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开潜在的危险区域。值得一提的是，在滑坡停止后，切勿急于进入灾害区域搜寻财物，这是因为滑坡有可能再次发生。
1: 贸然进入将极大地增加风险。正确的做法是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对现场进行安全评估后，再根据指示进行后续行动。除了及时撤离，了解滑坡预警信号也至关重要。在滑坡易发区域，人们应当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地质监测信息。这些信息能够提供关于滑坡可能发生的预警，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采取防范措施，如加固房屋、转移重要物资等。 滑坡防范不仅是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政府、社区和学校都应当加强滑坡防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防范意识和自救能力。只有当每个人都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时，我们才能更有效地

0: 0110089。也特别提醒大家，活动结束后，本次公映的地区以后不再。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云南简称滇。战国时期，这里是滇族部落的生息之地。云南意思是彩云之南，另一说法是因位于云岭之南而得名。古语云：“一日长一丈，云南在天上。”它确实离天很近。300万年前，一次强烈的地壳运动，使地处海洋深处的谷地突兀而起，造出了一片峰谷纵横、川流回旋的奇异高原。岭峦涌作千顷海，峰簇栽成万仞葱。从海拔仅76米的滇南河口，溯向高达6740米的德钦梅里雪山、卡格博峰，云贵高原以平均每公里6米的节奏抬升着，恰是一座绿葱葱的900里天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一省兼有寒温热三代气候，实为世间罕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云南动植物种类异常丰富，有高等植物15000多种，动物250多种类，鸟类

六月，云南的雨季除了给高原带来清凉，也带来了田野的馈赠——野生菌。在云南，野生菌又叫菌子，而其他人工培育的一律叫做蘑菇。云南人固执地认为，若有人在食菌季节没有吃到当季的野生菌，将会是一年的遗憾。野生菌是云南省特有的野生食用菌，生长在海拔2000至4000米、地形地貌复杂的立体气候地，在夏季雨水和温度的默契配合下，在云南的山岭间寻觅一片浓密的松树林或栗树林，总能拾得几两美味的菌子。捡蘑菇最佳时间是早晨，夜里新长出的鲜嫩蘑菇正是最佳的采摘期，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变黑生虫子。早晨虽然雾湿衣衫露湿鞋袜，但与得到的收获比，这一点辛苦就不算什么了。呼吸着含有花草芳香的清新富氧空气，聆听着清晨树枝间鸟儿的鸣唱，眼看着乳斑洁白的蘑菇，叫人心情格外的愉悦。常常能听见采蘑菇的人情不自禁地哼出轻轻歌声。每年的六月到十月是云南人食用野生菌的高峰期，尽管每年都有野生菌中毒的消息频频传出，也不能阻挡人们对野生菌的狂热追捧。就连汪曾祺先生也曾说过，离开昆明，忘不了的也是菌子。让云南人趋之若鹜的美味山珍，野生干巴菌也在雨水滋润下纷纷冒头。在云南，寻常人家更喜欢剑手青和牛肝菌，用皂皮辣椒混合着一点火腿碎炒制，就是动人的香。这两种太过家常，算是丫鬟。在滇中一带，人们认为的菌中之王是干巴菌，这也是我最爱的菌子之一。这种菌子难找，比鸡枞还难找，需要在雨后的清晨带着露水找，还要碰运气。打理很难，干巴菌里有许多沙子杂质，需要细细撕开，一点点除去，而且不能长久地清洗与浸泡，伤香气。干巴菌只适合爆炒，需油盐和青辣椒，其他任何配料都是亵渎。干巴菌的气质如同空城计里的诸葛亮，坐在城头逍遥，紧张又闲适，每吃一口到嘴里也是心惊肉跳，感觉又赚了，吃两口，赚大了。

我的家乡在云南的一个美丽的小山村里，那里以盛产野生菌而闻名。每到六七月份，一场绵绵秋雨，松林里的小菌子们就迫不及待地从湿润的泥土里钻出来。它们喜欢生长在山的阴坡和半阴坡的松林、灌木丛或草丛里。人们采摘的时候，常常要带一把弯弯的镰刀，慢慢地把草丛拨开，才能看见菌子。有一年我回老家，正好赶上下小雨。第二天一早，雨过天晴，我和爸爸妈妈一起上山采菌子。放眼望去，远处的山上景色美如画卷，有黄澄澄的小草，像被秋姑娘用黄色的笔刷刷过了一样，有红艳艳的枫叶，像一团火，还有其他各种各样颜色的叶子，五彩斑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了山，和爸爸妈妈

0: 一起进松林开始找菌子。过了很长时间，我怎么也找不到，心里特别着急。终于，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菌子，我轻轻摘下来，开心地把菌子放入筐里，跳着对爸爸妈妈连连说：“我捡到了，我捡到了。”刚长出来的菌子小小的，黄黄的。爸爸听见了我的喊声，告诉我，摘到一个，附近就会有很多。果不其然，我发现附近有一大片菌子，就像是种到地里的一样。我兴奋极了，摘了一个又一个。摸一摸大菌子的小盖子，像一把把小伞一样。再摸摸柔软的菌丝体，滑滑的，很好玩。到了中午，我采了一小筐战利品，高高兴兴地下山了。到了家里，奶奶用我采的菌子加辣椒炒了一盘菜，这可是我的家乡特别有名的一道菜呢，别提有多美味了。我爱家乡山清水秀的景色，我更爱山上的野生菌。
1: 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2: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1: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

0: 大家好，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的特约主播小福。对于田野的馈赠，虽然美味，却也需要慎之又慎。对于那些不熟悉或从未吃过的野生菌，特别是颜色鲜艳、形态特殊的野生菌，不可盲目采食。在采回野生菌后，最好请有经验的人帮忙鉴别，或者借助适合当地使用的彩色野生菌图册，逐一辨认当地食用菌或毒蘑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么对于那些不认识的野生菌，唯一安全的办法就是拒绝食用。需要注意的就是，买来的野生菌每次只吃一个品种，不要将几种菌子同时混在一起烹制。同时烹制野生菌时需多放一点油，将菌子彻底炒熟后并一顿吃完。在吃野生菌的同时呢，最好不要喝酒。如果您在吃完野生菌后感到不适，有头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焦躁不安、看东西不清楚或出现幻视、幻听等症状，应立即前往医院进行治疗。好了，我是小福，感谢您的收听。
1: 见过世面，看尽风景，才能拥有更宽广的眼界，才能拥有更包容的心态，才能遇上最知心的伙伴，才能拥有美好的回忆。我是建飞，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跟着李丹走云南。

春夏秋冬四季的流转，也带来了大自然最美丽的馈赠。新鲜的蔬菜与水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自己的小森林里，少了城市喧嚣与算计，多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交流，那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啊。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里，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

三江奔流，雪山作证，林海森森，百花齐放。这里有苍山洱海的诗意生活，这里有少数民族的多彩文化，这里还有很多很多您想探知的风土人情。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带你走进彩云之南。如果您是云南人，如果您和您的家乡有故事想让我们知道，欢迎来稿或提供图片资料发送到邮箱 ynradio.ld@163.com， 也就是云南 radio.ld@163.com， 字母均为小写，让主持人李丹为您的家乡发声。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干旱这一由于长期缺乏降水而导致的气候现象，已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给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诸多不便。那么在干旱面前，我们应该如何有效防范呢？首先，节约用水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在干旱期间，我们要更加珍惜每一滴水，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农业灌溉时可以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这样不仅能保证作物的生长，还能大大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我们还要定期检查家中的水管、水龙头等设施，确保它们没有漏水现象。其次，保护水源地也是至关重要的。水源地是我们获取淡水的重要来源，一旦受到污染或破坏，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我们要加强水源地的保护工作，防止水源枯竭。植树造林、修建水库等措施都能有效增加水源涵养能力，为干旱时期提供更多的水资源。再者，加强植被保护同样不容忽视，植被具有减少水分蒸发、保持土壤湿度的重要作用。在干旱地区，植被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尤为重要，它能有效地防止土地沙漠化，改善生态环境。面对干旱这一严峻挑战，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有每个人都积极行动起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干旱带来的种种问题。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7: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2: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9: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退役军事务厅一级巡视员张永明。5月28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全省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典型培育等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

0: 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高中时期呢，和朋友一遍又一遍循环听的歌，现在听起来只能感觉到时光匆匆，感觉少时听歌特别的功利，只想快速的记下旋律和歌词，好在下一次能够尽量准确的唱出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歌词里的韵脚。

不管昨天你的情绪是怎样的低落，总是会看见太阳的升起。不管你昨天面对着什么样的困苦，总会拥有今天的希望。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着动力，不怕你每天迈小一步，只怕你停滞不前。点播中继续来带你听情歌对唱，分享杨宗纬和戚薇带来《为了遇见你》。

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会遇到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请你好好的先爱着自己。有生之年，倾心相遇，安暖相伴。接下来听到这首《玻璃》，来自于蔡淳佳。

总是会有一些突然之间的瞬间，发现留存在身边的温暖，那些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幸福，却被我们已经忽略已久。转哪转，看遍了世界，才会忽然间发现，以为是顿悟，其实不过是本来就拥有的，只是忘掉了而已。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浪漫情歌，来听到陈慧琳和郑中基带来《制造浪漫》。

继续和你分享到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小贴士。其实呢，人发胖最大的原因是疏忽，因为工作学习比较忙，根本没有时间来合理的搭配生活，安排饮食起居。这样的话呢，只要在饭后至少站立半个小时，就可以减去脂肪淤积在小肚子上的烦恼，还可以省去事后来弥补。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要每天坚持。分享阿妹张惠妹，勇敢。

懂得让步的人是聪明的，这是把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中。感情的对抗战中，赢得了面子就输了情分，往往是死撑到底的人都成了孤家寡人，弯腰不是认输，只是为了拾起丢掉的幸福。来听听这首《两个人的森林》。

每一首老歌总是能够勾起怀旧的心，让我们想起美好的过去。每首老歌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很多时候会让我们感觉他唱的就是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梦想。一起来听《不爱跳舞》。

一旦行为的目标只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者是自我证明的需要，并非内在真心的向往，拖延或者是放弃便是自然的结果。因为拖延通常是对内心抗拒的表达，它代表着某些内心深处的那种渴望和被压抑，没有真正被看见、被尊重、被满足。耳边听到刘惜君，你怎么说？

对于很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接下来分享金志文的《送你一匹马》。

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在无助的时候最想牵起的那只手。对于爱来说，一个微小的付出其实并不难，难的是一天一天把它变成了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接下来呢，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来自周传雄的《啤酒泡泡》，也是在小刚17年前发行的专辑。这张专辑记录了小

转过身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于内心最无奈的感慨。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中，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些孤独的风景，正是因为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素上的歌曲来自庆庆，一首空心。

憋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3。森晓郁可唯的好朋友，只是朋友。

生活中有多少亲人、爱人和友人能够陪我们走完全场呢？再相爱的人也不可能同时离去，能生死契阔、白头偕老是幸福。有生之年。

人用心陪伴是另一种幸福，不强求完整和完美，愿意接受有遗憾的幸福，愿意付出力所能及的陪伴，这种能够做多少是多少的尽力也同样是圆满的。送上这首朋友，来自于无印良品。

如果爱情是一趟寻找对的人的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些没有结局却同样刻骨铭心的错的人。崔子格用一首歌告诉我们，相遇都是对的，没有错的人，每滴眼泪落下都是养分，也许只是少了一点可能。送上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在歌坛中，有的歌手如同是冷风一般的凌厉，让人醍醐灌顶；有的歌手如暖阳一般温润，让人如沐春风；有的歌手呢，如天上的云一般轻柔而飘渺，虽然遥不可及，但一抬头看，他就会在。送上这首《昨天》，来自梁静茹。

那现在时间是2:15。接下来送上这首《秋千》，来自于陈芊芊。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哀乐。

爱情有时候简单到，只要你肯开口，对方就会跟你走。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意先开口，但我想说，爱情不需要找理由，爱情不应该退缩。如果孤独的人愿意回头，焦躁的人愿意等待，内向的人愿意开口，这个才应该是爱情最美丽的样子。来听到老狼所带来的《恋恋风尘》。

哀乐，我们用面具面对这个世界，游刃有余，只是有一天摘下面具，还能够找回曾经的那个自己吗？接下来听到一首单人房双人床，来自于莫文蔚。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点播当中和你一起聆听郑中基绝口不提爱你。

爱情的什么阶段最美？不是暗恋，不是热恋，而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那个时刻。带着小小的期待，期待着更多的惊喜，在是与不是之间辗转反侧。接下来分享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

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送上的歌曲来自永邦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

现在时间3:15。继续来送上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于王铮亮。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你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的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还有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就在一念之间。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柯以敏的歌唱出了女人从爱情中的觉醒，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了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在关心这一首歌里，柯以敏用她一贯的真诚打动了每一个关上心门的人，她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一起来听这首《关心》。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地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地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地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

很多能够被保管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那些回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那些故事，我觉得都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烦恼和痛苦，可是事后呢，它可能会成为你生命当中也许你永远都会要珍藏的非常好的记忆宝库。来听到周传雄所带来的花香。

如果呢每一年你都会有属于自己的假期，你是不是也会把这些假期贡献给你想要去到旅行的目的地？对于每个人来说，欧洲是一定要去到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雨海曾经去过一次，会觉得它的每一寸土地都像是花园当中的某一个景观。在那里你会觉得啊，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地方会让你流连忘返啊。当然巴黎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地方。我们今天再来听听来自于戴佩妮这首《单身潜逃》。

0: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时代，我觉得可能现在呢，很多综艺的节目，包括呢电影啊，是音乐推广的最好的方式。那当然呢，其实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可以让一首歌成为年度金曲。我想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听到的歌，一下子就会唱到你的心里去。
1: 继续来分享一首《彩云之巅》，来自于许巍。

很多人曾经说呢，其实啊，两个人在一起久了，爱情就会升华变成亲情。其实我个人认为，这跟亲情还是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你会发现说，家里面人因为血脉的关系，你永远对他们会有一种非常安稳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可是呢，爱人之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些不安全，因为呢，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只有在最后，你才会知道有没有可能跟他走完这一辈子。听到曾宝仪所带来的专注。

现在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拍自拍，不过呢，拍自拍这件事情啊，当然其实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形容，叫做独照。就像范冰冰和李晨，那他们两个人当年呢，也是通过一张呢合照，而不是独照，来告诉大家我们在一起。我还记得那条微博啊，就用了两个字，叫做"我们"。听到流星的雨过之后。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得坚持

0: 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

0: 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

0: 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吴钦熙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器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 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就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6: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7: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7: 啊，信阳调了。
5: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 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水泵坏了。
5: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8: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交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3: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昆明晴，17到31度。
1: 欢迎收听由浩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王宁出席并讲话，王宇波主持，刘洪建出席，刘小凯报告省政协工作情况。
1: 昆明以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破局，推动产业投资快速增长，做强做大园区经济。
0: 云南发布今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计划总投资超56亿元。
1: 新闻特写讲述泥人守护者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故事。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本台联合五省区广电媒体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昨天，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协工作，推动全省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汇聚更多智慧和力量。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省政协主席刘小凯报告省政协工作情况。
2: 王宁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协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我们要深入学习领悟十个坚持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人民政协的政治属性、性质定位、人民立场、职责使命，确保政协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宁强调，近年来，省委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支持政协履行职能，推动全省各级政协组织不断深化协商民主创新实践，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服务大局更加有为有效，监督建言更加深入扎实，凝心聚力更加广泛坚实，自身建设更加规范严实。全省政协工作在实践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展现了新作为，做出了新贡献。要再接再厉，拼搏进取，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把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好，把人民政协政治优势发挥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云南实践贡献更多政协力量。王宁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我省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八年大发展的决胜期。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落实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坚持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找准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的切入点、结合点、着力点，为推进全省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宁强调，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原则，完善党对人民政协工作领导的制度机制，加强政协组织党的建设，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围绕云南现代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进一步健全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的制度，更好服务中心工作，服务民生改善，服务改革攻坚，多提有前瞻性、针对性、操作性的意见建议，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生动局面。要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凝心聚力作用，多做促团结、强信心、交朋友的工作，把思想政治引领工作融入日常，服务抓好宗教事务治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发挥港澳委员桥梁纽带作用，用好侨商资源，继续办好滇商大会、港商云南行、华商聚云南三项品牌活动，广交新朋友，深交老朋友。 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协履职能力建设，增强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实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健全完善政协工作制度机制，抓好政协委员、政协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好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制度优势。王宁强调，各级党委要定期听取、研究、检查政协工作，选优配强政协领导班子，更好支持政协履行职能。党委书记要带头参加政协重要活动，带头广交深交党外朋友，推动形成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合力。临沧市委、省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省工商联做交流发言。赵俊民、杨斌、李宝俊、王正英、徐斌、杨洋、高峰、杨宁、陈玉侯、何波、童志云、李学林、王以志、张宽寿、张荣明出席。省级部门单位、省政协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等参加。会议以视频形式开到周日。
3: 云广短评。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人民政协事业迈入新征程，肩负新使命。从坚持党的领导把方向，到服务大局献良策，从凝心聚力促团结，到开放合作提效能，省委政协工作会议为新时代云南政协工作指明方向、明确任务，擘画了政协履职的方向坐标。时代新篇在砥砺奋进中绘就，发展宏图在接续拼搏里书写。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紧扣云南现代化建设精准建言献策，让协商议政有深度，民主监督有力度，凝聚共识有温度，为云南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与力量。解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
0: 今年一季度，昆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9.7%，扭转了曾经连续五年低于全省平均值的被动局面。其中产业投资拉动效应明显，实现了“十五五”良好开局。这场翻身仗不仅是数据的回暖，更是产业发展逻辑发生显著变化的信号。
2: 云南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5: 这里是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我身后的呢是属于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它是去年9月份正式开园的。那再往前正在建设的呢是昆明市鹿圈县的产业园区，它预计是今年6月份正式竣工。目前啊，昆明市已经有10个县市区跨越600多公里来到莫罕拿地建设产业园中园。这样大规模的跨区域协作究竟能带来什么，或者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一探究竟。
2: 总部设在昆明市五华区的云南九基科技集团，把企业的首个云南制造工厂布局在云南五华两亚莫罕产业园，成为园区最早投产的项目。云南九基科技莫罕工厂项目厂长钱鹏程：
6: 我们来做这个工厂的目的，一个是面向两亚市场的一个拓展，另外做一个方面就是数字出海的项目。
2: 五华区的产业、科教、文化等资源丰富，但是土地资源相对紧缺，建设新园区规划空间受限，而莫罕凭借区位叠加政策优势正好可以互补。云南五华园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招商运营部经理何福寿：
7: 在莫罕实现了第一个拿地、第一个开工、第一个建成、第一个运营的四个第一。
2: 紧随其后的鹿圈县产业园也是为了突破产业发展瓶颈。鹿圈国有资本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白怀宇：
8: 鹿圈县呢本身地处昆明北部，区位优势不算明显，这个项目的建设呢可以说是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了刀刃上。
2: 昆明市作为省会和省内唯一特大城市，集都市、农村、山区为一体，各县市区发展差距明显，构建好产业共谋、利益共享的跨区域产业协作新机制，加快形成错位发展、分工协作、 功能互补、协调并进的发展新格局，是昆明市的解题思路。近年来，昆明出台了一个主体文件，以及招商引资协作、存量项目流转两个配套文件，还有土地指标、人才住房、教育医疗等多个支撑文件，形成了完善的一加二加 N 跨区域产业协作系列政策机制。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商婷婷：
9: 我们重点聚焦解决不能协作和不愿协作的问题，遇到不能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实施产业布局、要素保障、招商引资三个一盘棋。针对不愿协作的问题，我们着力构建利益共享、统计核算、督促考核三个保障机制。
2: 昆明市还统筹规划中国老挝莫罕默丁经济合作区和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两大重点园区，作为各县市区和开发区推进产业协作的主要平台。在新机制、新理念牵引下，昆明市累计推动83个总投资35.72亿元的跨区域协作项目落地。今年一季度，全市产业投资增长19.9%。拉动全市投资增长7.6%。商婷婷：
9: 接下来，昆明市除了进一步深化市域内联动发展，还要建立完善与省内州市产业协同新机制，加大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合作交流。通过项目投资联动、园区共建、利益分享、市场开放等多种方式，吸引一批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行业龙头企业、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昆明。
4: 云南省2026年第二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名单第二期近日发布，共推出16个项目，覆盖仓储物流、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计划总投资56.33亿元。所有推介项目预期内部收益率均不低于云南省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切实保障民间资本投资利益。推介名单中涉及昆明的入选项目有3个，总投资约11.45亿元，包括安宁桃花村海关监管作业场所信息化项目、安宁市中老铁路国际冷链物流基地一期建设项目、中老合作物流园安宁桃花村货运站国际陆港项目。本次还推介了曲靖市、宝山市、丽江市、楚雄州、红河州、西双版纳州、大理州等地的13个项目，涵盖冷链物流、中药材种植加工、制钻中心、虾青素萃取、宜秀产业园、螺旋钢管制造等领域。
0: 近日，一张泥人照片传遍全网，照片上被泥浆裹满全身的人，正是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泥人守护者照片的背后是田如良雨夜冲锋、劫后余生的动人故事。
10: 照片是田如良劫后余生的真实写照。5月18号凌晨，文山州马关县上红岩村突降暴雨。凌晨4点，村民小组长田如良挨家挨户清点，确认所有群众是否安全撤离。在经过村民盘开应家门口时，泥石流突然倾泻而下。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应：
11: 那些泥巴一大堆的就垮的就下来，那一大堆的石头哦，那些看不下去他过来了。
10: 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12: 当时我心里面一直想的，我肯定是吃不垮了，结果我扑下去的时候就好像是撑住了一根手杆，那我就死死的盯着。
10: 大约2-3分钟之后，田如良奇迹般的从淤泥中爬了出来。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村民盘开应：
11: 一身的泥，然后往这里来，然后妈妈当时特别的高兴，看见他出来就。
10: 田如良妻子唐建双：
13: 我想我想你，我住得起嘛？你说个怕吗？我小两个小娃在读大学啊，我你说不怕啊？
10: 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后，不顾个人安危，第一时间询问村民转移情况，争分夺秒奋战，把村里21户60名群众成功安全转移。田如良负责村内防汛排查工作，他说进入雨季后，他时时放心不下，紧盯汛情变化。上红岩村村民的平安转移，正是云南持续用好1262预警叫应机制在基层落地的实战检验。1262叫应机制的重点在基层，关键在叫应，成败在转移。正是身处一线的广大基层干部扛牢责任，让群众的安全转移更加有保障。马关县灭厂乡上红岩村组长田如良：
12: 如果我不走上来，其他群众受了危险，我只对不起我国之责，哪怕是我起不来了，那我已经对得起群众了。
4: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全党开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是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从今天开始，本台联合河北、福建、内蒙古、广西、河南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观》。在岗时躬身为民，退休后荒山剥绿。作为原中共宝山地委书记，他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工作岗位上，始终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用一生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称赞他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不忘初心、奉献一生的人民公仆杨善洲。
14: 地处滇西高原的宝山市电县，曾是杨善洲长期扎根奋斗的地方。全国水稻种植面积中近三成是两系杂交水稻，而其中约八成的母本就来自这里。早年宝山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1977年，刚走上宝山地委书记岗位的杨善洲对这一情况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蹲点龙阳区板桥镇的北汉庄村，搞水稻样板田，亲自示范推广三叉九垄科学耕作法。时任中共宝山地委办工作人员苏家祥
15: 在开会的时候，他就具体地讲了，群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群众住什么我就住什么，群众愁什么我就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老是把自己是当做官，这样的人不成器。
14: 杨善洲带领群众坡改梯、兴水利、改土增肥，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难题，更让宝山赢得了滇西粮仓的美誉。不仅是粮食产业，宝山咖啡产业的崛起同样离不开杨善洲的远见与担当。上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咖啡种植一度被看作资本主义的尾巴，有人更是因为在自留地里种咖啡背上了处分。杨善洲得知情况后，多次到基层调研，向村民们明确，咖啡树是社会主义老百姓发家致富的摇钱树，鼓励村民用自留地、空闲地种植咖啡。宝山市龙阳区新寨村党总支书记邵维斌：
16: 当年杨善洲老书记顶着压力，为陆江堡找到了种植咖啡这条致富路，不只是咖啡产业的星星之火，更宝贵的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实事求是的找办法，科学决策的正确政绩观。
14: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退休之后初心依旧。1988年，刚从宝山地委书记任上退休的杨善洲，主动放弃到昆明安享晚年的机会，卷起铺盖，一头扎进大亮山，带领当地群众植树造林。到2009年，大亮山已经一片苍翠，5.6万亩林木也彻底改变了大亮山周围群众的生活。2009年4月，杨善洲再次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大亮山价值上亿元的森林经营管理权全部交还国家。优秀地委书记杨善洲就是这样的楷模，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杨善洲同志的高度评价。精神如炬，星火接续，榜样力量生生不息。在云南宝山，各级党员领导干部以杨善洲为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大力发展农村直播电商、温泉康养旅居、林下经济、咖啡等富民产业。2025年，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5266元和19401元。中共宝山市委书记杨军：
17: 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就像杨善洲同志那样，豁得出气，迎难而上，以苦干实干战胜困难，赢得民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办好各项民生实事，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统筹推进监测网络优化、数字转型赋能、执法方式创新，推动生态环境监管轻装上阵，精准高效，实现了监管工作减负、监管质效更优目标。
18: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这里没有传统实验室里分析员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机械臂精准抓取样本，自动化进行分析实验，打破了人力投入大、数据产出滞后的传统局限。水质监测实现分钟级数据采集与自动分析。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19: 在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建成六座智慧实验室，部署200余个智能采样终端，建成20个周视局饮用水水源地自动监测站，并对其中18个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推进省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站智慧化改造试点，实现数据审核智能化。
18: 深入实施减负增效云南行动以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持续推动数字转型，实施省控站点智慧化改造工程， PM2.5 等6项指标实现自动校准与异常预警，基层监测运维成本压缩25%以上，推动重点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升级改造，有效减轻现场监管力量不足的压力。全省大气、地表水国省控监测断面点位总数从674个精简至592个，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由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转型。与此同时，生态环境执法由严管重罚向宽严相济、罚教结合、引导守法加快转变，进一步规范生态环境部门涉企行政检查的措施等制度，综合查一次、扫码入企、企业安静期等举措，切实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2025年，全省涉企生态环境现场执法检查同比下降57.4%，在线监控、无人机巡查、大数据排查等非现场方式检查同比增长27.6%。云南省生态环境执法局二级调研员李湘：
20: 全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案件从4040件下降至1054件，罚款金额从4.92亿元降至1.09亿元。
18: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监测处副处长丁继伦：
19: 下一步，我厅将以降本增效为核心，不断提高监测网自动化水平与智慧化程度，提升环境监测预警及时性与准确性，为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美丽云南建设提供精准支撑。
4: 红河州弥勒市通过全域旅游深度布局，不断探索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互促共建的新路径，推动文旅产业从休闲观光向旅居旅创转变，构建起一到弥勒就快乐的城市品牌。
14: 今年2月，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在高铁站旁正式投用。中心整合信息咨询、交通换乘、商品展销、智慧文旅等7大核心功能，让游客下车即服务，抵达即体验。湖北游客：
13: 这小空间很美的，网络车也很方便啊。这里
14: 弥勒市全域旅游服务中心负责人秦玉：
21: 按照高铁站到达和去往的这个吞吐量来算的话，进到全旅游中心的游客呢，基本上能够在70%。更多游客发现，其实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这个便捷服务。
14: 一站式的服务为游客打开了入口，专业多样的旅居项目则让更多游客从想玩2天到想住2个月。全域旅游的发展成效不仅体现在核心景区的繁荣，更体现在广大乡村共享旅游红利。弥勒市福城街道小河边村以鲜食玫瑰产业为核心，构建村集体公司加家庭作坊加龙头企业联动发展模式，推出40余种精深加工产品，立足千亩玫瑰花海资源，打造玫瑰小镇 IP， 年接待游客超9万人次，带动95%的村民就近就业，人均年收入超6万元，村集体经济大幅提升。弥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肖阳：
22: 首先还是一个对我们产业的一个培育，就优化旅居创业的一个营商环境，我常态化的举办一些像我们的民宿管家，然后非遗讲解员这一类的新型文旅职业技能培训，提升这个我们本地群众的从业技能，拓宽这个文旅创业就业渠道。
23: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4: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近年来，全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在推动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关爱帮扶等工作上取得了哪些成效？在日常生活中，全省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对退役军人开展了哪些关爱尊崇举措？云南省退役军人关爱